0: 老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2: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文学理论，而是呢透过这些故事，透过笔墨，读懂牵挂，读懂劝学，读懂一代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彦民老师，今天呢我们打开书籍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梁启超的这本《梁启超家书》，就是我们先看看他的目录吧。他的目录呢，《致梁思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63封，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2: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心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1: 嗯，
2: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1: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2: 对，
1: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情吧。
2: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1: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2: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1: 哎，
2: 都跃然纸上。
1: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是我，然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2: 嗯，
1: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2: 对，
1: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2: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1: 真是
2: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1: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2: 有真性情，
1: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2: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婚姻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

0: 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1: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得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对一写的嘛，
0: 写给他女儿的，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0: 嗯，
1: 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思成、思庄等一众弟弟妹妹托付给他关照。
0: 对，其实他不仅是对梁思顺，他对每个孩子的关爱都无微不至，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操劳包办的那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不强求。
1: 嗯，
0: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
1: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
1: 嗯，
0: 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1: 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0: 对，
1: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0: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
1: 特别的开明啊？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
0: 没错，
1: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0: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1: 哎，这说得很重了啊。
0: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1: 哎，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两三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
0: 对，
1: 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
1: 嗯，
0: 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疑勿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1: 就是他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的哈。
0: 嗯，宠爱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他不能说就是因为眼前的一时怎么样而失去更长久的一些发展。你比如说，他给那个梁思成的信里边也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1: 不划算。
0: 就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
1: 所以看了之后我觉着眼前冒出八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0: 对，
1: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0: 对，也有眼光，
1: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0: 对。

0: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先身心健康了，
1: 是，
0: 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呀？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1: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
0: 嗯，
1: 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
0: 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1: 对，
0: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
1: 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
0: 嗯，
1: 他而且他强调，你勿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
0: 嗯，对。
1: 嗯，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
0: 嗯。
1: 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0: 慢火炖。
1: 嗯，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0: 对。
1: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1: 对，
0: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1: 对，
0: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1: 不得了了啊！
0: 然后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0: 更加焦虑，
1: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0: 是。
1: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0: 哎，
1: 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
0: 嗯，
1: 它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变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

0: 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是，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对，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嗯，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对，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 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对，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1: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就及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 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0: 是，
1: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
0: 嗯，
1: 又没有去强求他。
0: 所以说， 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 是分不开的吧？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分不开的。嗯，
1: 对，
0: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 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 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 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1: 对，
0: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1: 没错，
0: 我给你建议，
1: 给他指点和指引。
0: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 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对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

0: 自己斟酌。
1: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关口，或者是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有一个智者，有一个师长给你一个指点，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就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还可以这样，确实还可以这样。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呀、文学呀、美术啊，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
0: 是，你比方。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 对吧，也是他的孩子
1: 学建筑，
0: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个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啊。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思想现状有点动摇嘛，他先是肯定，便对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矮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你看他这个讲究方法的，
1: 对，先肯定，肯定完了之后呢又讲道理，
0: 哎，讲道理
1: 又讲道理，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更精准的
0: 创造，
1: 对一些创造的一个关系，然后就鼓励他耐下心来坚持到底。
0: 哎，
1: 他不是气馁了吗？我不想学这个了，学腻了，然后那个他没法满足我天才的需要。但是梁启超后又就是给他循循善诱的又跟他讲，包括就是引用孟子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移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今儿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0: 绕不过去的。
1: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学下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人呐，吃了亏自己就会回头了，在这之前啊，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好，我吃一堑长一智的朝天椒秦瑞。
2: 生活中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帮朋友在一大堆照片里选出一张最好看的发朋友圈，然后呢赶紧去点赞评论，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一样。大家好，我是捧场王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今天我回家呀，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我在商场啊。

0: 啊，给你买了一个5000多的名牌包包，老婆看上去很高兴，但实际上她骂了我。
1: 你说你真的是又乱花钱，你说你买那么贵的，多糟的钱呢？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退货了。
1: 啊？
0: 嗯。
1: 我有个好同事小刘，一天吧，他送了一个生日礼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打开礼盒一看，哇！啊？怎么只有一个馒头啊？
0: 嗨，你表面看呢，它就是个馒头。
1: 难道里边包了一个金项链？
0: 其实啊，它还是馒头，这说明什么呢？表里如一，象征着我们的友谊。
1: 我同事小刘人特机灵啊，领导经常差遣他做事儿，比如说跑腿拿拿东西之类的。一天呢，领导让他去办公室拿着圆规，估计是要给我们讲解个什么事儿，然后小刘就去了，没找着。他一想，
0: 这拿圆规不就是为了画圆吗？那能画圆就行啊，你不一定非得圆规啊。
1: 于是半个小时之后，小刘气喘吁吁敲门了。
0: 哎呀，老板，我来了，我来了。那食堂师傅接了个锅盖。
2: 我的同桌是奇葩。
1: 我叫小瑞，我的同桌是个奇葩男子。他的语文考试呢，有一道填空题是这样子的：
0: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阔，如此的澎湃，如此的博大，请问那海对山说了啥呢？
1: 我们大家都发挥了想象力，后来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的同桌他就在空格里写的是
0: 海对山说的，谢谢你的夸奖，
1: 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我的同桌是个奇葩的男孩子，有段时间他特别努力的学英语，张口闭口都是英文单词。有一次我做值日，但是那个门打不开了，同桌呢就白了我一眼，就跟我说
0: try，
1: 我顿时心情就平静了。为什么要急躁呢？对不对？一次打不开， one more try， 多 try 几次。于是我就努力尝试各种方式打开锁，尝试一下。后来同桌急了，
0: 我说 try 呀，用脚踹，你不会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每对情侣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都会非常笃定地认为，这应该是谈人生最后一场恋爱了，一场不会分手的恋爱了，一场公主和王子永远幸福快乐的恋爱了。但是，万事难料，瞬息万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但是，我们可以预防呀，我们可以避免心碎发生啊，对不对？我们可以避免不分手啊。哦，所以，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什么呢？别告诉我就是不恋爱啊。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8: 我觉得最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就是男女生吵完这架之后千万不要打冷战，因为打冷战的话就很容易就掰了，因为本来的话情感的基础就不是很深嘛，就需要常年的磨合。就像我们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冷战过，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是当天就解决的，从来不打冷战，反正冷战的话感情不会长久的。
9: 身边好像是有那种就是天天腻在一起经常吵架，然后可能谈个两三个月就感觉就分手的那种也是有的，距离太近的话然后矛盾也会增加，然后会加快两个人之间的分手速度。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嘛，然后不会天天见面啊，隔个半个月到一个星期这样会见一次的。这种
10: 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那种包容和理解吧，比方说我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不接他电话了，他就会反复的就是给我打电话，然后直到我脾气消了然后接他电话为止。我也是那种比较好哄一点的吧，给个台阶就下了，然后再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缺点，然后愿意为对方去改正，去避免这种矛盾，这样有利于增进彼此的感情吧。
11: 就是他出去干嘛我什么也不管，然后我出去干嘛他也不怎么说，因为黏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抓着他也没有用，与其黏在一起不如大大方方的有彼此的空间，这样的话相处起来也不会累，而且就比较长久。
12: 觉得两个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我跟我前任之前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打游戏打篮球，我作为女生不是特别理解他是为什么，然后可能会经常跟他吵架什么的，他就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就感觉时间长了会腻，然后就觉得我不够理解他，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兴趣爱好相同也是很关键的。
13: 不会分手的恋爱的话呢，就是女方的话呢，她如果耍小性子的话男方是可以接受可以容忍。我身边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是从小学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一起，然后他们的话就是那个男方的话就对女方特别照顾，那个女孩子的话有点小公主脾气，但是男的非常容忍她。说到底的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男方的话呢对女方的话要比较宽容，就算女方耍小性子的话呢男方也能去接纳然后去容忍，这样两个人才能长久。
14: 我觉得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男生会经常买一些小礼物给我一些小惊喜，让我们的生活有新鲜感。在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男朋友送给我一条我非常喜欢的一条手链，然后我特别的开心，那条手链是我一直想买的但是一直舍不得，觉得他把我放心上了也把我的生日放在心上了。所以我觉得男生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些小礼物还是让我们女孩子觉得非常开心的，不是礼物的价值有多少就说明男朋友是非常在乎自己的。
15: 我觉得理解很重要，有一次他在睡觉，下午要考六级考试，他还有两小时就要考试了，然后他没有吃饭就睡着了，我给他叫了一个外卖，然后外卖小哥到了给他打电话，他在睡梦中就把他吵醒了，吵醒以后他就很气，因为他没有睡饱然后也不想吃饭，就一下午没理我对我发脾气，然后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发火，我是想着你考试前吃一点饭然后时间刚刚好吃完饭去考试，会跟我发一下午脾气，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想了一下，确实我是太从我自己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了，所以我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16: 我觉得只有找对了那个人你才会有真正的那个恋爱模式。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漫会客。
2: 声明一下啊，你们见到的我面无表情，真不是摆臭脸，我没生气也没难过，我只是天生一放松就看着凶。大家好，我是长相容易引起误会的酸辣椒郑豪。
1: 声明一下啊，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不说话也不接话啊，仅仅是因为我不爱说话，我不是在生气，真的我没生气，我是脾气是挺好的，常年叫精锐。今儿呢想通过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人和人的相处之道。
2: 什么之道？
1: 那就是看出对方的付出。
2: 是，我们很容易觉得对方的付出啊是理所当然的，
1: 可是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对你做理所应当的付出。
2: 对，
1: 无论对方和你有多亲密，相反，你越懂得感恩，越看见对方的付出，对方就会越珍惜你。我们来举个例子，
2: 家人嘴里说的啊，
3: 可以吃饭了，
2: 意思是什么呢？
3: 我大清早去菜场买菜，然后花2个小时努力把这饭做好了啊，
2: 而不是
1: 饭刷的一下就自己煮好了哟。
2: 所以还请各位啊好好理解。
1: 所以说当有人喊你
2: 哎来吃饭了，
1: 他的最佳回复不是
2: 等一下我看完这一集你喊啥呀，
1: 而应该是
2: 真好，太开心了。针对啊这种感恩之心，很多人都是充满期待的，期待对方能知道自己的付出，感恩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会有这样的心理。
1: 有时候呢我帮了别人忙，人家跟我说谢谢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哎呀客气啥呀，举手之劳别谢啊，不用不用，真不用真不用，还什么红包啊，真是。但是对方如果真的当时没有谢我，我都能顺着网线爬过去把他头打歪啊，记仇模式开始了。
2: 所以啊其实这是挺正常的一个心理，大家不要责怪自己。
1: 对女孩子你知道男生的看见指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就是看见女生化了妆。你知不知道这个妆后啊女人的心态都变了。
2: 你得知道女人化了很精致的妆，那整个人就会不一样。
1: 对，
2: 也会很有底气的走路。如果呢恰好穿了一身很好看的衣服，那走了就不是路。
1: 那是啥呀？
2: 维密的 T 台，
1: 看形象。化妆出门以后啊，特别希望以前素颜出门遇上那些人能够再遇见自己一次，重新刷新一下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也渴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
2: 你看像谁呢？小区门卫、
1: 快递员、
2: 公交司机、
1: 电台主播、
2: 银行前台、
1: 社区义工
2: 等等等等。
1: 其中我打交道最多的可能就是的士司机了，
2: 经常打车。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可爱，你知道吗？而且我还给不同的司机还分了类型。
2: 哎呀，这还有类型？
1: 大伙儿来听听啊，看看你比较喜欢乘坐哪类司机的车。首先介绍的是脱口秀型司机。
2: 哎，欢迎您乘坐我们公司出租车啊！我呀可以给你讲各种有趣的搞笑段子，到各种人生经历。上车我就开始说，说到你下车还要加你微信语音说给你听。
1: 第二种老司机型，
2: 我开车都20多年了，驾驶技术很娴熟。我跟你说相同的距离，比年轻的新手我节省10%的时间，最适合上班族那种要迟到的人，天天睡懒觉。
1: 治愈型，
2: 亲爱的乘客，最近有什么不顺心吗？心里有什么不快吗？来，你跟我聊聊。人家是知心大姐姐，我是知心大姐夫。跟你姐夫说，怎么难过了？目的地，目的地不重要。我先带你去各大医院门口溜两圈哈，你啥事儿都想得开了。
1: 诡异恐怖型，
2: 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会时不时的从后视镜盯着你。
1: 导游型，
2: 从我们这儿到目的地啊，沿途的风景我一一给你讲解一下啊。就路过每家菜馆啊，各种点评啊，方圆3公里的娱乐设施啊，如数家珍，整个城市这旅游景点一应俱全。总之，特别适合初来乍到到这个城市来旅游的乘客。特产，你要不要买一下我们家的？
1: 关爱心。
2: 哎，你要充电吗？你喝水吗？您需要纸巾吗？您需要 WiFi 吗？需要搬运行李吗？你介不介绍对象啊？您孩子需要托管吗？总之我不是你的司机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就是一个会开车的保姆。
1: 一言不发行。师傅，您开多少年车了？师傅，前方右拐是不是那个网红店？师傅，到了吗？总之啊，这些人都是默默付出，用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工作着，在服务着各位。他们都是可爱可敬，被我们看见的人。如果您能遇到，记得跟他说一声谢谢。
2: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过生日，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当然了，香水被她自己拿去享用了。老婆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剃须刀。两天之后，岳父多了个新剃须刀。
5: 就你这家庭地位堪忧啊。正在食堂吃饭，突然有一个男人生气地说，
6: 我可不是吃素的。
5: 食堂大妈战战兢兢，咋的了？你想干嘛？
4: 把刚刚你那个抖落的那个肉丝给我夹上来。
5: 第一次去对象家，婆婆让我洗碗，应该洗吗？
7: 这还用问呢？不得主动一点啊，要是我的话，水管都给他修好了。
5: 对，走的时候不能转身就走，要脸朝着人，最后还要带垃圾。
4: 跟女人说话是不是得一边磕头一边说呀？然后他才不觉得你在凶他呀。
5: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那磕头还不能太响，太响了他也觉得你凶。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保持高位。

0: 备运行，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六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哦，6.4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
3: 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 89.27%， 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3: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林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林查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4: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 70%。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彼得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5: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6: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7: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好嘞。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7: 2根1份2根1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

0: 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嗯，别卖的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

0: 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0: 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那是一个早晨，村里人刚刚起床。暖暖，你信任有魂灵吗？背后猛地响起了开田的声音，暖暖闻声身子一震，忙转过身来。信吗？开田一本正经地又问。
2: 我不知道。
1: 暖暖摇了摇头。我前几天搭九鼎的渔船过湖去登城，回来时从湖心迷魂区旁边经过，当时刚好有烟雾升起来，我们就停住船看那烟雾。你猜我在那烟雾上面看见了啥？暖暖没有追问。暖暖知道在丹湖的湖心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经常不定时的会有一股炊烟似的烟雾在水面上升起弥漫，有时甚至能闻到一股烟火味，很像是傍晚在村边闻到的那种味道。人们若站在附近的船上看那烟雾，偶尔还会在烟雾里看见一些自己心中特想要特想看的东西，或是人或是物。

0: 倘是你的船不巧驶进了那烟雾里，船上的人立马就会眼发花、头发晕，变得糊里糊涂，不仅南变东南西北，连自己在做啥、该做啥都弄不清楚。所以进了这个区域的人和船常会出事，故人们称其为迷魂区。那个三角区面积不大，中间部位的垂直距离也就有两华里。对这个区域为何会有这种烟雾出现，据说历代都有人想弄清原因，却到底也没得出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留下来的说法有很多，有说那里的水下住着龙王的一个女儿，她只要一生火做饭，水面上就会有烟雾生出来。有说那儿的水下有一处不定时喷发的温泉，高温的泉水一喷发，水面上就有了烟雾。也有说那是丹湖的湖神显现真身时发出的护身之物。还有人说，当年的楚军被秦军打败南撤时，有许多军船在那儿倾覆沉没。解放后，县上曾组织懂科学的人来考察过，不过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只说很可能是水温异常变化时生出来的。可有大胆的人多次去试过那儿的水温，也没发现那儿的湖水温度异于别处。县上为了防止人们误入这个区域，用三个航标把这个区域标示了出来。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看见了啥？啥？暖暖的心情不好，也就没有好生气。我看见了詹同芳的儿子在向我招手。
1: 瞎说！
0: 暖暖瞪了他一眼。那烟雾里的影像是光线起作用的结果，是幻视，不是真的。詹同芳死去的儿子就站在那烟雾的顶部，不停地向我招手。我当时也有些发慌，我只给九鼎看，可他说看不见。
1: 你是故意想吓我？
0: 暖暖跺了一下脚。我想那大概是詹同芳的儿子在要我向他靠拢。开田继续笑着。
1: 你胡说啥子？
0: 暖暖将目光朝开田狠狠砸过去，然后转身就向村里走了。这天一整天，暖暖心里就一直在揪着。早晨看到的那幅情景，还有开田的那些话，太让他惊骇了。他不由得想到，我真要再出去打工不回来了，开田会也真的说不上媳妇吗？开田，你没了我真的会去寻死吗？
1: 不不不。
0: 暖暖重回到楚王庄干活，不仅让开田高兴，村里其他一些因故没能外出打工的小伙子也兴奋起来。内中有个叫詹石梯的，在村里开着一个代销点，是村主任詹石凳的弟弟，兴奋的更是过头，常常有意在村边等着和暖暖碰面说话。暖暖起初没有在意，因为当初都在一所中学读书，算是同学，碰了面就礼貌地站下同他说几句话，说的无非是些村里杂七杂八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詹石梯突然把一件花褂子装在塑料袋里塞给了他，他才有些明白，才慌得急忙赶上去把衣服又塞回到詹石梯手里，说谢谢你啊石梯，我有褂子。这件事过后，暖暖有些警惕，有意和詹石梯保持着距离。他对詹石梯印象不是很好，记得他上学时学习差，总是抄别人的作业。他家条件挺好，他却不愿读书，高一就停学回村开代销点了。平日仗着他哥的势力，常和村里人为点小事吵闹。暖暖把詹石梯要送他褂子的事儿给开田说了，开田笑道，他这是想抢我的老婆，没门。暖暖捶了开田一拳，假装恼了，谁答应要做你的老婆了，美的你。 有天早晨，暖暖做好了早饭，还不见爹起床，以为爹睡过头了，就站在爹娘的睡屋门口喊。结果是瘦弱的娘出来告诉暖暖，你爹想起床，可头晕得厉害，我估摸他是累垮了。暖暖听罢，就要出门去梅家药铺请大夫。爹隔着窗子叫住他，别再叫大夫乱花钱了，我这只是累的，歇几天就好了。今儿个你就驾船下湖吧，船不能闲，闲一天就等于丢了十几块钱。暖暖听了，便爽快应道，中。吃过早饭，暖暖就抱上渔网，驾船下湖了。这天有风，浪被风推拥着在湖面上成排的拥来，把渔船颠得一上一下，左侧右倾的。可暖暖摇船却摇得自在从容。暖暖从小就不怕水，奶奶告诉过暖暖，说暖暖就是在湖边落生的。奶奶不止一次地对暖暖描述过她出生时的情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奶奶说，那个黄昏，湖面上忽然间起了大风，浪高得有些吓人。你娘见你爹下湖捕鱼还没回来，就担心起来，就不顾我的劝阻，舔着个大肚子朝湖边走去，我也只好跟着他。你娘一直站在湖边流眼泪，直到看见你爹摇着小船向岸边靠来，才高兴起来。你爹在船上看见你娘用手撑着后腰，肚子一颤一颤的样子，很不高兴，问你来干啥。你娘笑道，这不是起风了吗，俺担心。你爹嘟嘟囔囔的把拴船的缆绳向岸上一扔，按平时的动作，他接下来要跳上岸，先把缆绳在一根石柱子上一拴，再上船把成鱼的篓子抱下来。可那天他才把缆绳扔到岸上，你娘就吃力地弯下腰要去帮忙。你爹见状刚想制止，没想到事情可就发生了，你娘脚下踩上了一点溅上来的湖水，一滑，扑通一下便坐在了地上。我听见她哎呦了一声，你爹慌了，忙不迭地跳到了岸上，扎扎着手想去抱你娘。你娘这时朝他摇摇头说，八成是生了，我和你爹那个慌哟，我刚帮你娘把她的裤子退掉，你的头可就伸了出来。你娘是用牙咬断你的脐带的，是我用湖水给你洗的身子。那天湖边的水还算温和，你就在湖边洗了第一个澡。因为没有东西包裹你，你娘就把你贴身抱在胸口，又因怕你洗了湖水身上冷，你娘就不停地说，暖暖，快暖暖，暖暖。也是因此，你后来就取名暖暖了。几天后，灵岩寺里的天心师傅来村里办事，听说了你出生的经过，特意走到湖边你落草的地方看了看，说这娃娃特意挑在此处入世，怕是今生要和这丹湖相依了，命里注定多水，日后会滋润土的。每每想起奶奶的描述，暖暖就想笑，老天爷呀，幸亏是夏天，要是深秋用湖水给我洗身子，我可就惨了。暖暖把船摇进捕鱼的湖区，就停下船开始下网，他下网下得很麻利，不一刻一架大网就算下好，而后便坐那儿静等起网的时辰。暖暖四岁时就开始跟爹下湖，爹带他下湖，一方面是为了少让他在家给娘添乱，一方面也想锻炼他的胆量，想日后把自己打鱼的本领传给他。暖暖不愧是在水边落生的，对水一点也不怯生。四岁的他上了船后，就敢不慌不忙地在船里走来走去。爹问暖暖，你晕不晕？暖暖答，不晕。爹问暖暖，你看见这湖水怕不怕？暖暖答，不怕。爹把水中的渔网拉上来，暖暖就急忙上前去按住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努力把鱼装到水柜里。父女俩下湖捕鱼时，正午这顿饭一向是在船上吃的。每当太阳当顶，当爹的把网撒下后稳住船说，吃饭吧。暖暖就急忙把娘早上放进船。

0: 碗里的那个装了干粮的布袋提到爹的面前，从里边先掏出一个馍递到爹的手上，再掏出一个馍自己啃起来。约莫爹要喝水时，暖暖就拿起一个碗探身船板外，舀上一碗水递到爹的手里。爹咕嘟咕嘟喝一气，把碗再还给暖暖，暖暖就再去船板外舀一点水自己喝。暖暖记得当年天刚热，爹就开始教他学游泳，打鱼的不会游水咋行。他先在船上给暖暖讲了手咋样扒水，脚咋样蹬水，接着下水给女儿做了一个示范，随即就在暖暖腰上绑了一根绳子，扑通一声把他推下了船去。暖暖显然没想到爹会这样对他，吓得啊了一声，惊叫声刚刚出口，人已经在水里了。求生的本能使小暖暖手脚并用，边喝水边胡乱地扒起水来，竟使得他没有沉下去。爹在船上笑起来，伸手把女儿拉上来，待她喘几口气，又一下子把她推下去。如此几番下来，暖暖在水里就不慌了，也就半个来月的调教，小暖暖在水里就游得很自如了。有天正午，来阵风，把爹的草帽一下子刮到了十几丈外的水里。暖暖说，爹，我下去给你捡回来。爹看看距离，担心女儿没力气游回来，说，待我把船摇近些，你再下去。他的话未落音，小暖暖已扑通下了水。爹定睛看着他，做好了飞身相救的准备。不想小暖暖在水里抓到草帽后，硬是咬着牙游了回来。爹看着爬上船的暖暖笑了，说，行，你娃子有股子劲头，像你爹。有了游水的本领后，爹又开始教暖暖识鱼，让他记住哪是鲢鱼，哪是白鱼，哪是鲤鱼，让他记清鲫鱼、草鱼、鲶鱼在水中游动的模样，让他学会分别黑鱼和黄刺梗鱼。这之后又教他识水，让他根据水的颜色判断水的深度，教他看浪，让他根据浪的大小辨别风的力道，教他看云，让他根据云的模样摸清天的脾气。六岁以后，暖暖就明白爹因为没有儿子，想把他完全调教成一个打鱼的，让他日后把楚家打鱼的这门手艺传下去。爹不止一次地对暖暖说，只要你有了这门手艺，不管将来遇见啥大灾大难，只要这丹湖还在，咱楚家人就都能活下去。可暖暖对打鱼这活儿一直兴趣不大，他很想留在村里，跟着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校读书。每每看见邻居的孩子们背了书包去学校，小暖暖的眼里就涌满了羡慕。可他不敢跟爹说，他知道爹的脾气厉害，爹发了火就会动巴掌的。细心的娘发现了这一点，便悄悄同爹商量，要不让暖暖晚点也去读几年书，免得他以后成个睁眼瞎，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人看不起。爹瞪娘一眼，叫，识字能当饭吃？人活世上吃饱肚子最重要，逮到鱼才能饱肚子，明不明白？娘见爹这样说，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暖暖便继续跟爹下湖打鱼。直到暖暖七岁那年发生了那桩意外，才促使爹改变了主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忧虑的人，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负担，但是会消除你今天的喜悦哦。检查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忧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之后这个问题还重要吗？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就像马克吐温在他的书籍里说的，我一生中所担心的90%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发生。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陈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比如20岁就要有20岁的状态，30岁该有30岁的样貌，仿佛所有人的生命都可以按照年龄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展开。但每个年龄阶段真的存在一种每个人都要尽力贴近的标准吗？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的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11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力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
4: 《红旗谱》是著名作家梁斌的代表作，作品以晋中地区的反割头税斗争、保二师学潮为中心，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1932年冀中人民的血泪生活史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北方农民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
3: 腊月26那天深夜，有人骑着车子把江涛从别的县里带回锁井。27那天早晨，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去赶城里大集，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把纠察队的刀枪剑戟各种武器装在柜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纠察队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
4: 那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江涛吃过早饭，走到大岩村去叫严平。严平跟江涛悄悄溜出来，手里拎个小竹篮，篮里盛着传单标语，盖着个红包袱。过了水塘，江涛从上到下看了看严平说，
5: 不行，你得装扮装扮。
4: 严平问，怎么装扮呢？江涛打量着严平说，
5: 大年级上也选不出你这么一个，你看看，穿着旗袍皮鞋。
4: 严平两手扯起衣襟，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言声又跑回去换上棉布鞋，穿上素蓝短袄，头上蒙了块印花粗布手巾，跑出来呼哧着说，看怎么样啊？
5: 有点像农村姑娘，可是还不太像。
4: 怎么还不太像啊？严平很纳闷，盯着江涛硬逼他说出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像。
5: 你脸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不像个乡村姑娘。
4: 严平生气。

0: 气了，扬起拳头捶着江涛的脊梁。你得说出来，像个什么呀？
1: 像个小姐，像个女学生。
0: 他说着抬腿就跑，延平在后头追，追上了就扭住他的耳朵问，农民有什么记号啊？
1: 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常年就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康康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你呢？
0: 江涛回过头看着延平，他脸上浸出汗珠，累得哼哧哼哧的紧跟着，撅起小嘴说，我乐意。
1: 乐意就行，快点走啊，同志，跟上革命队伍。
0: 延平听着觉得这话费解，话里有话。
1: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城里大道，赶年级的人们屡屡行行的，反割头税的人们见了江涛三三两两走上来打招呼。哎，你也去赶年节吃年货？江涛点着头笑了笑说，今年不比往年，要多吃点年货。延平在后头看着，觉得这些人们很有意思，肚里憋不住的一堆笑，偷偷捅了江涛一下说，
0: 看美的你。
1: 进了城门一看，每年年级最热闹，今年比往年人更多，卖肉的卖菜的嘈嘈杂杂，卖年画的压扁了嗓子尖声唱着。江涛和延平挤在人群里，左拥右拥，左挤右挤，挤到南城根爆竹室里。大贵登在大车上，手里拿着红缨枪，指指画画，憋粗了嗓子吆喝着。吴老拔和二贵放的大爆竹噼啪乱响，小鞭炮哔哔啵啵，还有黄烟炮、大灯炮，呲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放爆竹的硝烟像云山雾罩，正在热闹。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越集越多。江涛登上大车，把哨子一吹，人们从牲口市里、棉花市里、菜市里走出来，从杂货铺里、饭馆里走出来。大贵站在江涛一边，把粗胳膊大拳的一举说，反割头税大会开始。
0: 市上人们听得大贵喊叫，一起愣住，卖爆竹的停止了买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大街小巷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延平拎着竹篮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散发传单。他把一簇传单刷哩哩地甩上天空，又看着那些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赶集的人们伸手接住，高声念着。世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伸起头东摇西看。江涛提高了嗓音喊道，
1: 父老兄弟老乡亲们，一年四季忙到头，杀猪过年也纳税。
0: 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儿，又接着说，
1: 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地丁银附加税是拔骨，割头税比刮皮还疼，成天就在泥里、水里、风里、火里滚来滚去。我们扛起地来，两手攥着锄钩，把腰一弯，像个罗圈，太阳晒得脊梁冒出黑油，自春忙到秋，把足一浇什么也剩不下。寒衣节过去，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冬季里寒天大雪，天黑了灶桶里还冒不出烟来，使了账，三年本利停，现出力利滚利，驴打滚，利息越来越重。新年一到，要账的挤破了门框，起了五更，还没有下锅的饺子。一千斤的大铁枷架在农民身上，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
0: 说到这儿他喘着气停住。贾老师穿着白茬子老羊皮袄坐在大车上，把猴帽拉下来，光露着两只眼睛，谁也认不出他是谁。江涛弯下腰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抱起江涛的脑袋说了几句话。江涛站起来说，
1: 新军阀和旧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混战到什么时候？贪官污吏们光管升官发财，不管农民死活，搜刮民财入地三尺。
0: 江涛憋红了脖子脸讲着，

0: 眼瞥见延平在小墙头底下睁着闪亮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冒出了金色的火花，用着金属般的声音高声喊叫：
1: 穷苦同胞们，要想改变这种光景，我们怎么办？
0: 朱老忠睁圆了眼睛，在人群里看着江涛想：
2: 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说得有条有理。
0: 冷不丁伸起胳膊喊：
1: 抱团体，伸手干。
0: 江涛继续说：
1: 对啊，大家抱团体，人多势力大。现在我们提出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大家同意不同意？
0: 延平在台下看着，他觉得江涛平时像个姑娘，坐下来端庄，走起来安详，匀正的脸盘，浓厚的眉毛，一对乌亮的眼珠子，多么娴静。今天他挺身立在千万人的前面，讲起话来如同霹雳闪电，一句句劈进人的心腹，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吸住了人们的视线。看他手一扬，悸动千万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乱转，嘴唇一动，牵连千万人的心情，静心谛听。但他还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延平猛地脸上一热，一颤抖，心儿一摇一喜呀。他的心上羞怯怯地偷偷地念着，当他一想起来，两片月红泛满了脸颊。他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草野里出了多少英雄，立在他眼前的青年人兴许是一个未来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时心上热烘烘，额角沁出汗珠来，随着人群伸出拳头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几万只手在他跟前扬动，几万张旗子在他跟前摇摆，几万张嘴喊着，喊声像春天第一次雷鸣。
2: 严志和在人群里看这批小卒，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眼角上不由得噙出泪珠，又想起运头，那孩子要在外头只能在江涛以上，不能在江涛以下，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他看见江涛在台上，眼儿一盼，手一摇，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严志和沁着眼泪跳起来喊：
0: 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呲开牙齿暗笑。朱老忠说：
2: 看吧，咱这孩子行了。
0: 严志和说：
2: 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啊。
0: 大贵，那个宽鼻梁厚嘴唇的小伙子，两腿一蹦三尺高，喊道：
1: 反对割头税，反对土豪劣绅冯老兰。
0: 在太阳的照耀下，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如同大河里滚滚的翻花，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账，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一阵阵喊声传到远方。
2: 好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之一，在情节铺排、场面描绘上热烈而有序，群众运动的主线和主人公爱情故事的辅线交织并行。小说的语言赋予冀东地方特色，让读者更容易有身临其境之感。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3: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继续为大家带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
0: 农民运动领导人

0: 朱老忠和江涛、严平等人为了反对苛捐杂税而在冯大吉的日子精心策划了游行示威。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头大会是以冯老、蓝为首的恶霸和官僚措手不及，农民们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张家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吴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 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澈亮，想吃敌人的肉。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站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
1: 排尾还没有离开爆竹室，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平在后头紧跟着。江涛把哨子一吹，人们呼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税局子，吓得冯老兰便冒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桂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丢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
2: 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凯蒂问他：“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冯桂堂呼哧着说：“共产党们来了，砸了税局子。”王凯蒂惊得两只眼睛像梨尖粉。“什么？”冯桂堂说：“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
0: 王凯蒂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老乡亲们，土豪劣绅逃走了，怎么办？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土豪劣绅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
1: 江涛说：“土豪劣绅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扑扑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家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儿、武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心里的话。 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似的。严平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得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他身子骨单薄，浮游在人群里，一会儿涌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就偷偷地挽住他的胳膊。这事儿别人没看见，
0: 张家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吐在江涛的耳朵上问：“这姑娘是谁呀？”江涛说：“是个同志。”张家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的肩膀说：“这样的同志？”江涛拽住他的手说：“你可不能瞎说。”家庆说：“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他。”江涛沉下脸来说：
1: 这是什么时候？还有新欢闹着玩？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朱老忠大喊一声：“反对官盐涨价，抢他！”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
0: 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反对盐金加价！”
1: 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起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檐槽，拿起秤杆子在柱子上一摔，咔嚓的一声折作两段，拿起簸箕说：“
0: 来吧，老火里的东西随便抢吧！”
1: 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巾包着， 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 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的枪栓噼啪乱响，像疯狗嘴上挂着血丝，逞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吴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
2: 不要怕，不要怕，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姐姐，你们朝我这儿打。
1: 他拍得胸脯响，人们看见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了心，镇静下来。
3: 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吴老拔肩上跳下来：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慌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
1: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节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咣啷的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节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的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独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
2: 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啊。
1: 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道：
2: 大腿瘫痪无力的爪牙。
1: 人们一起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家庆和朱大贵带着吴老拔、二贵、庆、武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朱老忠说：
2: 同志们，向里闯。
1: 朱大贵、张家庆、吴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挤满了屋顶上。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
2: 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
1: 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逞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
2: 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
1: 人们喊着：暗窝打死他们。朱老忠喊：
2: 那么个人找寻个人的武器吧。
1: 人们找了铁耙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架。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吴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
2: 同胞们，老乡亲们，看到咱们的力量了吧？只要群众一起来，就吓得土豪劣绅们屁滚尿流，贪官污吏们也浑身打颤。有人再来收交割头税，怎么办？
1: 朱老忠跳起来，使出绝力喊：
2: 当场打死他！
1: 人们一起喊着：打倒土豪劣绅冯老兰！江涛歪起脖子，学着贾老师的手势，举起右手摇手大喊：
2: 反对厌弃验照，反对严禁加价，反对高利贷。
1: 人们一阵阵高声喊着，喊得天摇地动。江涛又说：
2: 愿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你们加入农会吧。
1: 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我们一起加入农会。 江涛说：“
2: 同志们！”

0: 回去的时候要三三五五的搭伴走，路上要防备土豪猎身们的暗害，防备巡警和马快班的逮捕。
1: 散了会，朱老忠套上牛车，人们坐在车上，他跨上外园，打着响鞭回家去。江涛和严平一块走，走到半路上，严平对江涛说了知心话，他说，我一见到示威的人群，心里真是兴奋，一股劲儿跳啊。江涛送他走到大门口，才独自个儿走回来。自从开了大会，江涛心上老是像架着一团火，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他独自个儿坐在冬天的树林里，沉思默想，在总结着斗争的艺术。那天，他悄悄走进梨林，把身子靠在梨树上，眯缝着眼睛向太阳取暖。严平从背后走过来，用细树枝扫了一下他的耳朵，他以为是一只什么虫爬进耳朵里，即摇了摇头，回身一看是严平。严平咯咯地笑起来，江涛也无声地笑了，心上一跳，脸上有些红晕。严平问他，你在想什么呢？
2: 运动过去了，广大农民怎样对付冯老兰？
1: 严平坐在江涛一边，江涛睁起黑亮的眼睛看着他，猛地张开臂膀，把严平拦在怀里，热烈地用滚热的嘴唇吻着他轻轻的眉峰。他们在空旷的林子里细细谈心，思想如同一匹脱了缰、刚扎牙的小马，伸开四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两人共同绘下了多少理想的图画，两个人共同研究着，画上又撕碎，撕碎了又画上，年轻的狂热的血液在胸膛里鼓荡，开始感到革命给予青年人的自由和幸福。
3: 好，听众朋友，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我们欣赏完了。梁斌原名梁维洲，1914年生于河北澧县梁家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并参加了二师的学潮斗争。这次学潮也成为《红旗谱》中的重要情节。1937年春天，梁斌回到故乡并入党，历任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委等职。这期间他写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中篇小说《父亲》，这些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后来出现在《红旗谱》中的人物。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为实现多年的夙愿，把冀中人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写成长篇小说，1953年他调回河北。他在高阳、澧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生活，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中。经过三年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红旗谱》《拨火记》《烟风图》三部长篇，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农民朱老忠的典型形象。
1: 朱老忠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品质，最终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从人物到语言，《红旗谱》都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继承发扬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精神，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的作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12点整。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组。

0: 集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三一教导员李楠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等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3: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4: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3: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3: 丁大勇。
5: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3个旅。
3: 啊。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遇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医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4: 前面就是马家沟。
3: 嗯，
1: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3: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4: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3: 没有啊。教导员，这下子
4: 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医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4: 李子，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6: 啥叫敌情？
7: 敌情也不懂。
6: 你懂，你懂。
7: 敌情就是大老虎。
4: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7: 敌情完了，快跑！
8: 妈妈，
4: 教导员。
8: 妈妈，爸爸，我。
4: 院上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1: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育员赵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4-5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4: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9: 他学二八，他不用学二八。
4: 别乱吵吵。

0: 回去。
1: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0: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2: 不，
0: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2: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0: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2: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0: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2: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
0: 行了行了，好好干。
2: 是，首长。
0: 叫大姐。
2: 是，大姐。
0: 情况怎么样？40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2: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0: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2: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0: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
3: 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4: 开饭啦，小朋友们。
0: 大叔，
5: 教导员，
0: 我来吧。哎，
4: 我就说嘛，
0: 再
4: 难，
0: 别着急，
4: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0: 大叔，
4: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
0: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4: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0: 这可不是在延安。
4: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1: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洗完的都做好了啊！
2: 吃饭了。
3: 那罗爷爷今天吃啥？
4: 罗爷爷吃啥好的？
5: 红枣馍、羊肉汤。啊！手都洗干净了。
6: 洗干净了。啊、哎。
7: 罗爷爷，我要长多大？
5: 哎。
8: 我要多大？嗯。
9: 哼，我要找嫂子，找多了给弟弟妹妹吃。
10: 笨蛋，你咋办？
11: 香珠阿姨，我听你的话。我给你，
12: 谢谢丹丹。
5: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6: 我要好娃娃，
13: 好娃娃。
5: 好，好，慢点吃。给你，
1: 把围兜解下给我。
14: 先救这四十个孩子要紧。
15: 阿姨给你。
14: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16: 是。
17: 天黑了，保音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四十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擎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5: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17: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在此集结，准备打仗。
18: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1: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18: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17: 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
8: 香竹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10: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6: 好，
9: 好，
10: 好，好的。丹丹，你指挥，
8: 唱男女我们

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的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2: 啊？
1: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2: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1: 这队员，大勇回来了。哎，这队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2: 好啊。
1: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2: 肖旅长，
1: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可我，
3: 哎，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4: 咱们的后代来了，
5: 还有个花木兰呢。
2: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
9: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点。
9: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点。咱们这是作战会，开上儿童会了。
10: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4: 好，好，
10: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4: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啊。
11: 是是，
4: 我先回去了。
10: 再见，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10: 好。毛毛他，
7: 多多，
11: 到那边去，
10: 没找到。
2: 不，
7: 那边去玩。
2: 不，他病了。
10: 病了？什么病？
11: 厉害吗？
10: 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1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1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1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信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10: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2: 叫亮亮。
10: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耿亮亮。
10: 妈妈叫方华吗？
2: 嗯。
0: 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10: 方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 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
2: 哎，这是不是61大队3支队啊？
6: 是啊。
8: 哎，怎么
2: 是你呀？
8: 怎么是
2: 我叫梁烨。
8: 哦，
2: 来。
8: 哎，我叫丁大勇。
2: 好。
0: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8: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2: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8: 首长？
2: 哎，
8: 一个你也惹不起。
2: 哦，机关还不小啊。
8: 保密机关
2: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8: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2: 剧社的。
8: 大知识分子啊？
2: 算不上大，中等。
8: 哦，会演戏啊？
2: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8: 那可更神奇了。
1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0: 是《啊摇篮》。这部电影曾在1980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及第一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配角奖。电影艺术杂志对于本片的评价是，它最大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敢于写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刻画人性美的方面，通过对罗爷爷的塑造，通过李楠、萧汉平、亮亮的关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好，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哎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8: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7: 嗯
8: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7: 嗯，
8: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7: 嗯，
8: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
7: 嗯，
8: 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7: 都聚齐了。
8: 都集合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7: 嗯，
8: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7: 嗯，
8: 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它有些来自于，
7: 就是你去了也看不到，
8: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
7: 嗯，
8: 就是这。

0: 东西人家就一直在那研究呢，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
1: 嗯，
0: 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
1: 嗯哼，
0: 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1: 其实并不大，
0: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
1: 嗯。
0: 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 对，
0: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0: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 古迹和
0: 古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 对呀，对呀，
0: 就是
1: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0: 对，
1: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啊，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0: 哎，
1: 叫陈仓。
0: 对，
1: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0: 对，
1: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啊，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0: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1: 就是个好地形，
0: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
1: 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的跟大家分享了这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
7: 嗯，
6: 你可能要开的稍微慢一些。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
7: 嗯，
6: 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7: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6: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7: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
6: 嗯，
7: 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
6: 嗯，
7: 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
6: 嗯，
7: 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6: 嗯，
7: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的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6: 嗯，
7: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6: 是吗？
7: 对
6: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非常有亲和力啊，
7: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6: 完全不是，
7: 但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6: 擀面皮。
7: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岐山哨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哨子面。
6: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7: 带跑了。
6: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哨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7: 对，
6: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哨子面？
7: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6: 还有口味不同，
7: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6: 这是到了当地之后，
7: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6: 你都尝过，
7: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啊，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
6: 嗯，
7: 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6: 就各种不同口味，
7: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的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三块钱三块五一碗，一般就是十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六碗起点，所以你就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6: 就是入味儿呗，
7: 特别好吃。然后呢，他这个面。

0: 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不腻，
0: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和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0: 哎，三碗三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10块钱，
1: 嗯，
0: 你想这三碗小面条10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汤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
1: 嗯，
0: 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六个嘛、
1: 嗯，
0: 我吃完饭之后吃了六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
1: 嗯、
0: 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
1: 嗯、
0: 然后就
1: 引进了
0: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
1: 嗯、
0: 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嗯、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
1: 哦，
0: 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里边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
1: 嗯，
0: 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咸的这种鲜味儿、
1: 嗯嗯。
0: 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身辣子。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都、
1: 就是、
0: 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0: 扶风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
1: 嗯
0: 凤鸣岐山嘛，就是
1: 这
0: 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
1: 就是
0: 死在那儿了，
1: 出名气、啊，
0: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像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嗯。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中国古代建筑带给我们的，既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高逸奇绝，也有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的精致余威，既有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来归的生命感慨，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奇人之爱。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国宝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雕梁画栋之美，登层台垒榭，游琼楼玉宇，从国宝读懂中国。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
2: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里别具一格，独具匠心。
1: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3: 一部中国建筑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浓缩了5000年文明史的精髓。
1: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崔光海。
4: 中国文化孕育了非常独特的建筑文化，傲然于世界建筑之林。
1: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16位选手也已经蓄势待发。宫阙楼台、繁华都市、郁郁园林、质朴民居，中国古建筑无不彰显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从秦砖汉瓦到雕梁画栋。第一轮积分赛答题现在开始，请听题。
5: 所谓秦砖汉瓦，是为纪念当时建筑技艺的发展与建筑装饰的辉煌，对秦汉时期砖瓦的统称。秦汉时期不同建筑构件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请将以上砖瓦构件与其所在的建筑部位进行连线。一、踏垛；二、地面；三、屋面；四、垂脊。
6: 我选的是 A2 B4 C3 D1， 因为 A2 很明显这是这个地砖， C3 是一块带钉的瓦，为了防止有人在这个屋面上行走。刘邦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您率领的是瓦合之众，这个瓦合之众类似于乌合之众吧，就是散兵游勇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瓦片呢是比较松散的，很容易有人在上面就是行走，所以做了这种带钉的这个瓦。
7: 我选的是 A2 B1 C3 D4。 为什么 B 选一呢？就是那个踏垛的话是台阶嘛，台阶肯定是要有高度的。 C 选的是屋面，这个是南越王墓的那个钉瓦。
1: 两人的答案出现了一些分歧，正确答案是 A2 B1C3 D4。 恭喜答对的各位。
4: 它就是防盗的，当时的这个整个屋面的构造系统还没有发育到后面这么完备，有梁、檩、船、望板一层一层的铺上去，当时的这个瓦的构件基本上就直接搭在檩条上，所以呢它其实对于室内的这个安全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要做这个钉型，而且这个钉呢我们在很多的考古的资料里面

0: 看，它不是一次烧成的，它是在板瓦的上面用我们现在说就是有机材料的这个，比如像鱼鳔胶或者是猪皮胶，用这些东西呢粘到上面去的。
1: 砖和瓦的这种技艺啊，对我这种年纪的人还是非常贴近的。我小时候放学回家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上屋顶，然后呢就坐在屋顶上面眺望黄浦江。有的时候呢在上面走动多了呢，会扰动了这个瓦片的那个铺设，然后呢哎家里面就下雨了。这样呢我们就去学瓦片和瓦片之间是怎么铺和接的。所以秦砖汉瓦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可能要比其他的建筑的这种构建啊要素啊要来得更加的深刻。
0: 我们国家从战国到秦之间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件出土，然后呢可以分析到当时的主要的建筑形态呢是土木结构的，当时的砖只用来做这个铺地，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踏垛。从春秋战国开始有很多出土的文物已经有了非常精美的这个图案，在瓦当上、正脊上，然后在踏垛上都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塑呈现出来。砖和瓦作为中国古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构件，也变成中国建筑创作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2: 我们说到秦砖汉瓦，这首先想到的是叫大一统的中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大体量的这个建筑物的出现，和大尺度的砖瓦这样的建材的这个制造，以及我们有规制非常严密的建筑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从秦汉开始，中国的古代建筑真正融入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体系，我们国家的建筑的形式特别是城市建筑有了突飞猛进的这样的进步。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请听题。
4: 大屋顶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屋顶形式。屋顶不仅具有保护木结构、增强排水的作用，还是古代建筑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请将以上建筑屋顶与其对应屋顶类型的明清时期称谓进行连线。一、攒尖顶；二、悬山顶；三、歇山顶；四、五殿顶。
5: 我选的是 A4 D2 C1 D3， 看 C 它就一个尖儿，它就叫攒尖顶。然后五殿顶呢，它其实也比较好辨认，它是上面一个脊，然后分四道，它把这个屋檐分成了四个，一二三四，四个面。我有点搞不清B 和 D 啊。
6: 我选的是 A4 B3 C1 D2， 攒尖顶就是它是尖尖的嘛，所以就选了 C。 然后五殿顶我记得它是一种规格比较高的，然后它是四个面，所以我选了 A。 歇山顶嘛，就是听名字就是它当中得歇一歇，得折一下，所以我就选了 B。
3: 正确答案是 A4D 三 C 一 D 二。
0: 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的屋顶的情况呢，是它大概有26到28种这个样子啊。由这些20多种的屋顶呢，再经过复杂的组合，然后组合出来的这个屋面呢，就像我们在宋画里看到的那样，那就是层出不穷了。所以它非常丰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窍门，你查那个屋脊哈，有五根的基本上就是五殿顶，然后有9根脊的就是歇山顶，4根脊的汇到一块的就是攒尖顶。双坡如果屋顶从山墙伸出去，这就是悬山；如果撞到山墙上呢，那它就是硬山。 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几个屋顶，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衍生变化，总的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由台基、柱身、屋顶三部分构成，也就是说屋顶呢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像一个人的帽子一样，能从很远看到它的等级、它的功能。
3: 屋顶啊，对整个建筑美观的影响，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的发型对颜值的影响？
2: 您说的太对了啊！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艺术啊，我们称它为第五立面的艺术。屋顶啊，有不同的形式，也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首先它的屋顶是有等级制度的，五殿顶最高级，其次是这个歇山顶，在悬山，在这个映山。那么像船尖顶啊，那都是另外演变出来的这个形式的。正屋的这个房子如果用了一个顶的式样，其他的顶的式样就应该要降低。比如说太和殿用了五殿顶，那太和门就不能用五殿顶，就只能用歇山顶。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看过屋顶后，我们再来看看支撑屋顶的古代建筑构件。有请国宝登场。
2: 现存的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时期，巧夺天工，屹立不倒，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宋代木构建筑遗产之一。其营造理念、用材规制、木作技术、装饰做法等，皆与宋代建筑法典《营造法式》相映照，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活化石。作为江南地区的宋代木构佛寺建筑孤立，保国寺大殿见证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艺的精湛，隐于江南山水，气壮华夏山河。
1: 请听题。
3: 我们常说栋梁之才，栋梁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栋与梁分别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两类重要部件。请问在宋代保国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示意图中，哪个构件在当时被称为栋？
4: 这道题选择的是 D。 如果说中国建筑史最华美的乐章，就一定是在山西，因为山西有我们中国元代以前70%以上的建筑遗存。
1: 超凡，你是学建筑的，这些名词究竟该怎么记呢？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5: 其实真的很难记，我们会不断的去记，然后不断的去忘。特别是我大一的时候去看建筑，说的都是那根木头、这根木头，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是那根好像叫梁，然后到后来其实自己才慢慢会了解，记的时候就要把它对应起来。
1: 说说你的答案。
5: 我选的是 A。栋梁的栋其实就是说脊下面的那根脊团或者脊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 这个。然后 B 它是一根梁，栋的叫法叫做竹，然后 C 是一根昂，然后 D 是一根柱。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是 A。
6: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木构框架体系，主要是由柱、梁和团，或者是到明清的所称领，这三个组成的。这个框架体系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叫墙倒屋不塌，即使中间的墙都倒了，但房子还没有塌。
7: 中国古建当中的脊领，清代叫脊领，宋代叫脊团，它实际上再往上呢就是整个屋面的那个椽子了。所以呢他后来为什么用栋梁来形容特别好的这种人才，他基本上就是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能承托起整个屋顶的重荷，所以用栋梁来形容它。丈量上的就是中间那个脊团，那有很多丈量的时间、工匠的题记，通常都会提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呢，也变成了就是我们考察很多建筑它建设年代，包括建造的这个工匠，有时候更详细的还会在上面有建造的最基本的尺度，都会记载在这个上面，为我们后面去研究建筑它自己的建造过程，然后建造的历史，都非常有帮助。
6: 保国寺这个大殿它是在南方，南方地区啊潮湿多雨，所以能够从北宋一直留到今天，应该说是维修了非常多次。我们按照常规的古建筑维修来讲，一般的古代建筑20年就要维修一次， 特殊的建筑大型的维修至少50年一般都要维修一次，所以像包括式建筑就历史上应该是维修了很多次。如果是某一根柱子遭朽了，柱子整体坏了，那么我们就要用脱梁换柱的方式把柱子给它去换掉。那么这样的修缮的手法其实是非常多的。
8: 中国古代建筑啊，它的很多的名称还进入到了我们的语言，比如说成语里面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这个都是跟建筑有关的。你也只有明白了建筑的结构、布局、功能，你才会明白啊、哦、这个概念，这个成语原来是这么用的。
1: 比赛继续，请听题。
3: 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共3000余条，都是可以操作的实际经验总结，并附有大量精致的图样，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宋代官式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状况。请问宋代建筑工匠中木匠、石匠、泥瓦匠等不同工种的工作量可以参照《营造法式》中的哪一项内容进行统一定量？ A. 弓弦， B. 看翔， C. 料力， D. 制度。
9: 是不同工种的工作量，我觉得工作量它是不是指这个人完成这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啊？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弓弦。
10: 我选择的是 C， 因为我看到工匠、木匠、石匠，因为他们的一个材料不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材料比例吧。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6: 工线主要是指的是定工定额的工作量的计算的方法，看翔是指的是相关的营造学的理论的阐释，料力呢是指的是用料的定额，就是我们通过料力要建什么样的建筑，它的定额就应该是用多少的料的。最后的制度是指的我们各种卷材啊、各种加工的方法，就我们大模桌、小模桌、油画桌、瓦桌分别应该怎么去做的。
7: 整个营造法式啊，一共有36卷，大概描述了5部分内容，其中的第3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弓线的问题，大概9卷的内容来描写弓线。从建筑学的角度呢，认为营造法式是解读中国古建筑的密码。其实呢，这个营造法式在当时呢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一块推出来的，它跟提高效率、避免浪费、防止贪污这3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关于建筑的解读和图样占了一半的篇幅，然后另外一半篇幅全都是在研究怎么算钱、怎么算工作量。我们说这个工线这个内容呢，在营造法式里面是很大的篇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8: 中国古代建筑呢有一个特点，很多的做法经验它是口耳相传，又尤其是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这种注入是很少的。宋代有一个特点，喜欢大兴土木，一个建筑、一座宫殿究竟要用多少工作量、要用多少材料、时间要多久、工期要多久，这个东西怎么算，算不精准，因为是现实的需要，这个担子呢就交到了李诫身上。李诫那个时候呢是叫匠作监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挑起了这一个担子，也把这部书就编了出来，这在制度建设方面是往前推了一步。那么这部书呢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民国前期的一个大官叫朱启潜发现了一个明代的抄本，这个明代的抄本朱启潜很喜欢，就把它印出来给了梁启超。梁启超呢把这个明代的本子寄到了远在美国念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建筑的梁思成。梁思成这一辈子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对这本书进行了注解，而且画出了图来进行解释， 否则你还是不懂这道题目背后是一个很悠久的一个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发展的一个故事，一个缩影。
1: 好像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名字取自的就是李诫的诫。
8: 对，而且呢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那个月和日跟李诫是有关系的，他们选在是3月21号结婚，这个3月21号是李诫的那个碑上铭刻着的一个日期，由此可想在他们心目中李诫有多重要。
6: 朱启前先生看到了这部书，去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1: 中国古建筑是书写在大地上的美丽诗篇，共同创造这些经典建筑的不仅有土木金石这些有形的材料，有斗拱凿井这些硬核的技艺，有营造法式这类科学的方法，还有人们对自然景致的欣赏，对幸福吉祥的祈愿，对道德秩序的遵从，对生命价值的领悟。这些深厚的文化基因为我们读懂建筑语言，领会华夏文明提供了指引，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建筑与人们的关系从来紧密，不仅是每个家遮风避雨的居所，更展现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的充沛创造力。
0: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14点整，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2: 情侣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

雨浮尘，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星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

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感觉。

0: 15点整，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历史有多长，它关于宠物的历史就有多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社科院的博士，如果故宫会说话一书的作者杨元。
3: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2: 还有一位是文化从业者陆坤先生，欢迎陆坤。
4: 大家好，我是陆坤。
2: 故宫的萌宠是网红一样的存在，我们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根据档案记载，下列哪位皇帝曾经为自己的宠物设计过虎头帽？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是有200多只玉猫的。
3: 故宫开放区也好，非开放区也好，反正人家没有阻拦，
2: 人家闲庭信步。
3: 而且我去这个南三所，就是他们办公区的时候，还看故宫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搭的猫窝、猫食盆什么都有。
2: 对他们其实高看一眼啊。
3: 对对对，而且还有这个故宫，比如说我经常去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走这个西华门，西华门一里专门有一个爱心的这么一个喂猫处啊，就是经常路过那儿，有人就是撒点猫粮什么的搁在那儿。
2: 所以这些宠物其实生活条件很好，
3: 挺好的
2: 啊，
3: 有猫窝能这个挡风挡雨，吃的那就随便吃，有的是啊，
2: 管够
4: 买门票
3: 啊，对，人住那儿对不对？
2: 而且人成了故宫一景了，
3: 对对。
2: 很多朋友去打卡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也会特别的留意这个特殊的群体。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来自网络，就是去故宫参观游览的游客，他们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在故宫博物院里遇到的玉猫。
5: 这里竟然有一只大肥猫，而且它不怕人，就像这里的大明星似的。然后呢，人一叫它真的会过来，真的会听人话，好可爱啊。
6: 深宫的喵果然就是不一样，耐得住深宫这种寂寞的气息，所以它们都不怕人的，见到人都想主动迎上前，然后让别人去摸摸它呀，去跟它玩啊，这样子。
7: 现在它们有了全新的名字，皇家猫。这些御前侍卫已经成了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皇宫，消除鼠患，顺便卖点萌了。他们时而攀岩走壁，威风凛凛，一副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时而居高临下，睥睨苍生，仿佛早已看透一切；或者四处巡视，霸气十足，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样子。偶尔躲起来暗中观察，变身大内密探。现在呀，一共有180多只这样的流浪猫在故宫中安了家，而这些喵主子背后的铲屎官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了。他们对猫主子简直到了宠溺的程度，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喵名册，成立爱猫基金，自发筹钱，给他们做绝育手术以及每年定期体检。为了控制猫咪的数量，仅仅是绝育手术就一共花了近20000块。久而久之呢，这些可爱的小猫成了被人们熟知的网红故宫猫了，也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故宫吸猫了。
2: 那是不是在清宫里他就很早就有豢养宠物的习惯，包括猫？
3: 对，这个起码从清代来看是这样的。明代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清代你能看到很多相关的档案记载，
2: 就是宠物是有档案的。
3: 对，宠物自己就有档案。
2: 档案谁负责记录，叫什么呢？
3: 就叫猫册、犬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动物类的这个档案。这个明清之间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会把清代的东西说那么丰富呢？是因为其实这个清代还是这个满人啊，进中原以后，他觉得明代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档案哎真好，但是呢他没有掌握人精髓，就逐渐什么都记。但是他什么都记，是费了他的劲了，但是呢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对生活史研究。你说猫狗都上册，生年卒年生日都有，
2: 非常的详细。
3: 对，非常详细啊，包括还有一些喂多少东西，加餐有没有，都全都有，
2: 就是每天的膳食都记下来了啊。
3: 对对对，
2: 是猫册、犬册的这个档案的照片。
3: 对，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0: 馆馆藏的、
1: 哦、
0: 啊，这个叫有猫册犬册，你看这个叫金豆、嗯、藕荷，这猫那你估计那个它就是
1: 颜色、啊、
0: 按这个颜色或者怎么着来弄的，这狗叫杏，
1: 嗯，
0: 叫枝子，是吧，叫路端，你这玩意儿玉狮子，哎，这些名字都挺有意思。
1: 以前节目中讲过宫女啊，说这宫女因笨出宫、
0: 嗯、对，
1: 然后有一个宫女叫大妞啊、嗯，她就这和这猫老是过不去，
0: 是这个道光的灵常在啊，这个有一个宫女的大妞，这个大妞呢确实是我觉得也是，这也是孽缘，跟猫之间的一段孽缘，
1: 或者说眼神不大好、
0: 对，
1: 有可能
0: 她这个第一次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月之内啊过门槛的时候踩死了一只猫，踩成重伤，档案原文不是踩死，是踩成重伤，然后呢当天毙命，相当于踩死，
2: 就这位体重可能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哎，对对对对，因为后来我能看到他体重恐怕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看到的，
0: 你咱们先讲猫的故事啊，之后哎
1: 留一扣、
0: 这个、然后呢这个林常在就觉得这个比较愤怒，你怎么随便就把我这个萌宠爱宠就踩死了，找人呢就命底的人就打了他几下，
1: 就责罚了一下，
0: 就责罚了他一下、哦、啊、嗯、然后没过几天，然后在喂猫的时候呢跟那猫啊不知道怎么犯冲，
1: 嗯，
0: 然后呢猫抓了刀了他几下呢，他就又打了一下猫，
1: 就进行了反击，
0: 进行反击，对，这个反击太有力了，之后呢又把这猫打成重伤，然后这个猫当天又死了。
1: 大妞手够重的，脚也重，手也重 啊
0: 对，然后这个他这个过几天呢又是不慎踩着一只猫、
1: 嗯、啊，又踩了一只
0: 啊，又你看这个，第一是眼神不好、嗯、第二体重、
1: 嗯、
0: 肯定有体重，然后呢就踩的这个踩半死，然后没两三天吧差不多，
1: 你说要陆坤这身轻如燕的脚底下有个东西、
0: 啊、
1: 他一下他就过去了、啊、
0: 对，
1: 他不可能说
2: 身轻如燕，说的非常好
1: 你使劲还踩一下再过吗，是吧，
0: 对，他就没看见，
2: 不是按咱现在你脚底有什么东西你得先拿脚踩住了探一探
0: 对
2: 你不能
1: 吓死，你要说软的你就不能使劲踩、
0: 啊、然后就林常在就有点气疯了，然后这期间还干一什么呢，为什么我说他体重呢，
1: 啊，
0: 他呀够那杏儿蹦不了太高，所以呢够不着那杏，然后把那个树扯下好多一枝叶来，
2: 哎呀，
0: 然后也被罚了、嗯、也被罚了，因为这个他是偷杏，嘴馋，然后手笨，然后还打坏东西，这林常在忍无可忍，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
1: 猫的天敌，嗯，
0: 林常在自己下手打了他了，这一下就
1: 林常在是没搂住火哈，
0: 搂不住了，
1: 嗯，
0: 实在搂不住了，
2: 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0: 啊。对，然后这个林常在就降为答应，大妞就因笨出宫了，
2: 豁出品级去也得跟他、
0: 啊、对对对，豁出品级去啊。
1: 这里是其实涉及到一个宫规，就是说我们看电视剧里，比如说主子打奴才几下，这很正常、
0: 啊，太野蛮了。这个宫里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1: 就主子是不可以打奴才
0: 的。就我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嗯。被降等降成答应，就是道光的这个奏折里朱批里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以主子的身份竟然亲自动手去打人，这个是他忍无可忍的，清代提倡的是要对下人宽待，
1: 嗯，
0: 你不能随便打，但你亲自去打这是道光不能忍的，所以就因为这一条给他降成的答应，你啊这个叫长手不是干这个的，
1: 你
0: 这
1: 有失身份，
0: 叫不尊品、
1: 哦、
0: 你不尊重你自己的品级和以及品级相应的品德，
1: 嗯，
0: 所以呢你亲自动手打人这个事儿极其野蛮，是不可饶恕的。
1: 那如果林常在命令他底下的下人去打这个大妞，
0: 那就
1: 可以
0: 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啊、但是不能打得太重，真是
2: 针对这个大妞特点我觉得可以饿几天
0: 饿几天这的也可以克扣这个、嗯、这个什么伙食吗，
2: 对，
1: 那大妞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因笨出宫了
0: 啊、就出宫嫁人了吗，
1: 啊、
0: 估计嫁人也嫁不了太好的，是吧，亲定的笨想找婆家，他妈出去凡人去找婆家，人家说、嗯、哎呀老嫂子您家这姑娘不好嫁呀，皇上定的说他笨这我们说他不笨都不行，这叫抗旨不尊呢、啊、
1: 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换养猫、嗯、养猫在宫里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就这些史实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杨元在档案中看到的记载，
0: 对、嗯、对对对，这个林常在这个你看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那说明他养的可能不止三只猫，
1: 对，三只是小猫，好像
0: 对小猫啊、
1: 嗯，应该是不少猫呢，那宫里头应该是
0: 对、
1: 嗯、
2: 关键这事儿还得再上报还得记下来，
0: 他是这样、嗯、不是 这个上报说说他这个
1: 猫死了，
0: 猫死了，
2: 嗯。
0: 这个猫，这后妃的猫不上这个档案的，
1: 皇上的猫才上。
0: 皇上的猫或者太后的，就需要身份高的人。像林常在这个，是我怎么看到呢？是这个宫女为什么出宫？这个是要有档案的。从道光十七年开始，就有这个宫廷制度，就是说所有宫女你要让她出宫，是因病也好，因笨也好，或者因什么因罪也好，都要记录档案。因为什么呢？这个清代宫廷啊，对宫女是比较照顾的。这个照顾到什么程度呢？比较宽厚，就是说你不能随便责罚，你责罚要有这个说辞的，要有依据的，而且打成什么样，这个内务府要验看的。这个就是说，你让他出宫，你肯定打过他了。你打过他，然后我看看这一伤跟你报的对不对，是不是一致？他这个你为什么让他出宫？他的案由是什么？所以我就看他偷杏了嘛。
1: 偷杏，包括连毙三猫，一个月之内把三只小猫都给踩死了或者打死了啊。
0: 然后这个道光还发现，你看道光看多细，说亲自动手打了，一看就急了。然后就把他这个什么，
2: 这感情是没打他那么家的猫。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继续讲述清代故宫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是清宫里的萌宠。其实在清代宫廷里不仅会养猫还会养狗。
2: 哎，对，
3: 这皇上们也养自己的爱犬哈。
2: 哎，对，皇上这个狗身份是很高的，雍正的舅舅，雍正的舅舅不是就是隆科多吗？就是嫡舅舅，不是亲舅舅。隆科多当年就是这个康熙的牵狗侍卫。你想身份很高大，那世家子弟才能也才配给皇帝当牵狗侍卫。
4: 他那个狗是什么狗？是
2: 那个打猎的狗，
4: 哦，
2: 就是外养狗处的。我没见过牵狗侍卫这个满文，我见过牵狗头，狗上首领，狗上人，叫尹达婚一达，叫狗上首领，狗上人呢叫尹达婚一，你压了吗？这个都有这个记载的。
3: 这狗上人和、
4: 听着不好听
2: 是，但是地位其实是很高的。
1: 狗上首领是个什么官？
2: 管狗的头，管狗上人的头，狗处的
4: 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
2: 不，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管。
4: 对，
2: 这么一个
3: 专业机构。
2: 对，
4: 狗上首领再归皇帝管。
2: 啊，对，他是你看隆科多就类似于是狗上首领。这个因为清代。上武上骑射，经常打猎，都是贴身近人才管这些东西，
4: 很有前途的职位嘛。后来进军机了，
2: 啊，对。
3: 我们今天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贬义？但当时没有，
2: 当时不是，
4: 很亲近是吧？
2: 很亲近，
3: 而且挺重要的。
2: 所以这个他这个第一是打猎的狗，这个《日下旧闻考》里头啊说这个内养狗处啊在东华门内。然后这个外养狗处呢在东安门内，那就是再往东一点，南池子，那是外养狗处。那隆科多所应该是一个外养狗处啊。
3: 那内养狗和外养狗养的是两种狗。
2: 内养狗处啊也可能也养猎犬，但是呢现在不是考察的太清晰。因为也经常看那个雍正朝有这个善丹，雍正朝善丹比较有意思啊，他这个给谁加餐啊，谁的份量他写在一块儿，人狗不分，你知道吗？
3: 就今天皇上给谁加了餐都写一起是吗？人和狗的。
2: 哎，对，你比如说啊，这个雍正四年四月初一日，万岁皇后份量以外添猪肉17斤，鹅1只，鸭1只，鸡4只，笋鸡8只一次，念经喇嘛等饭食添猪肉25斤一次，喂狗添猪肉7斤一次。你看它搁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养心殿降1/9名添羊肉2两一次，养心殿降1名常添羊肉2两，近日起添起。
3: 降1名是什么意思啊？
2: 降役就是工匠。匠和工匠和这个杂役。你看狗写的中间念经喇嘛和降役之间，他这个人狗不分。而且有时候经常还有这个除了这养狗还给这个什么鹭鸶添肉。这个都
3: 那时候清宫里还养鹭鸶呢，
2: 就是白鹭就是白鹭对。
3: 那鹭鸶在哪儿养啊？
2: 鹭鸶养在哪儿养不太知道，
3: 现在好像看也没有什么水域哈。
2: 对，他这个
4: 养的金水
2: 有可能是圆明园。他这个档案有可能圆明园，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圆明园，因为我知道鹤和这个鹿宫里也有。
3: 就那个时候紫禁城里有鹤和鹿。
2: 对，你比如说前两年故宫不是恢复过在慈宁宫花园那儿养鹿。还有呢我还看过记载是说在这个御花园里头养鹿。养鹿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南墙。我们进了这个御花园，不是这个御花园之后吗？它不是南墙那不是现在都是一些原来的牌坊，现在卖一些食品啊，什么文创之类的。它在那个哪儿呢？就是降雪轩那个，就是它的东南角那边，就是靠南墙那儿有栅栏养鹿。但是我现在想，因为咱们好像是聊过这个
3: 选秀，
2: 选秀在哪儿？在降雪轩。
3: 对呀、
2: 那南墙那儿就是鹿，那宫女一排一排过，然后鹿就在边上。我想在那儿选，味儿不味儿了？
3: 对呀，
2: 是吧？这但是鹿，我看有文献，鹿在那儿养，而且呢，在圆明园里是散养的那些鹿。因为我看过一份档案说一个小太监在圆明园被鹿给顶了， 给扎死了。
3: 那这鹿还不小，
2: 那
3: 挺大，雄鹿
2: 啊。对，那就说明这个小太监他是在路途之中碰见这鹿了，
3: 碰见溜达鹿了
2: 啊。对，碰见溜达鹿，然后直接就给顶死了，而且是半天之后才被发现的啊。
4: 鹿惩罚吗？
2: 鹿没事、
4: 啊、就鹿就、啊、你看看、啊、
2: 那可能
4: 这个不平等，这
2: 是、啊、这个人和鹿没法比啊。然后还有仙鹤也是散养的，而且还有呢，你说咱们说那个鹿。

0: 露丝不一定是就是说这白露不一定是在紫禁城里，他当时有北海有中南海，
1: 对、
0: 这些地方都有水，他那会儿不管是不是受故宫这个门票限制的，他就中山公园他也可以卖，对对对
1: 对，
0: 这北海公园他也可以卖啊，
1: 皇家院囿里头都是他的哈。那那个时候其实清朝宫廷豢养的宠物种类还是挺多的啊。雍正皇帝他和他的狗互动非常多，对吧？
0: 他跟他狗互动非常多，就是《造办处档案》里头，有的时候我就捋那个东西，发现一个线索，发现哎，他跟狗互动，做什么东西？狗笼子，他的狗窝挺有名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去查这造办处档案，发现哎呦越查越多越查越多，但是呢其实你比如说他给做狗窝做狗笼子做衣服，你比如说这
1: 吃穿用度，
0: 那吃穿用度你比如雍正三年九月做的这个狗窝两座，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外面吊蒲萝下铺羊皮，你看那多细致。
1: 蒲萝是
0: 一种比较织的比较细的一种毡子，
1: 嗯
0: 啊，这个狗啊特别喜欢趴在这毛茸茸地上，
1: 嗯
0: 啊，这个你看下铺羊皮估计带毛，能让它睡得比较软和，这是它的狗窝，这是雍正三年九月。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呢还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元年、二年、三年没心思干这事儿，三年九月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这个二年的时候，雍正二年的时候，青海打赢了，平叛这个得力，三年对这个老八老九这些政敌啊。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1: 打压也差不多了，
0: 开始做狗窝了。我们再看后来啊，
1: 嗯，
0: 他基本上是从雍正四年以后开始，各种花活就上来了。
1: 这说明那个时候生活的没有什么压力哈。
2: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开始有各种兴趣了。
0: 哎，对对，就这样。你看这个，他基本上从雍正五年开始拾的，做狗笼一件，径二尺二寸，四周留气眼，要两开的。然后后来马上发现这个笼子做大了，说收小二寸，就做二尺的，然后另做一件，然后你看他要求越来越这个繁琐。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就反映他心思细腻啊，吊蒲萝这个下铺羊皮，就是狗睡得舒服点就得了。雍正四年的时候，这个八爷党就彻底被肃清了。反正年中年底的时候，老八老九就都死了。雍正五年，你看三月份阳春三月，他开始心情放松，要求这个做狗笼子。
1: 嗯，
0: 这狗笼子是干嘛的呢？我估计啊，运输用的。我为什么还做狗笼子呢？你干嘛使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要求也是，说是要四围要留气眼儿。
1: 嗯，
0: 这个要两开呢，就是从前后都能进得来。
1: 嗯，
0: 然后呢，他这狗不动的时候，这个气儿也要进去。但是冬天你要狗睡这里头，是不是冷啊？那风都从那个里头钻进去，
1: 穿堂风呢？
0: 啊，对，所以估计有可能是，比如说从宫里头去圆明园的时候，这一路上这狗怎么待啊？不待狗窝，咱们有配专车，对吧？这个狗笼子里头，它还经常要换外头这个，它叫挖的，挖的是什么意思？就盖布的意思，就是把这狗笼子还要罩起来。蓝的搁了半年呢，觉得不好看了，换个红的嘛，再做一件红的，
1: 就说明这时候心情放松，
0: 心情非常放松，
1: 有功夫。
0: 哎，对，有功夫，而且呢能折腾。
1: 嗯，
0: 这个雍正确实是比较能折腾的一个人。
1: 嗯，
0: 但他这个我觉得当年康熙说他这个性情不太好啊，是挺对的，就是跟他性格上又细腻又这个有这种突发奇想象的这种性格很相关。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time！
0: 女生被男友拉进夸夸群就蒙圈了，猛夸三分钟之后立即被踢出群，这到底是个什么群呢？小花、小猪、大磊正在讨论中。你说小猪，你的好朋友把你拉到了一个百人群里啊，
2: 嗯，
0: 突然间啊给你拉进去的，你也没防备啊，
3: 那个问问啊，
0: 进去你就知道了。
2: 哎，你
3: 说不定这是对你好。
0: 你一进去以后啊，莫名其妙的就遭到了一些人的主动的表达。哇，小哥哥头像真好看呐！
3: 他用的什么头像？嗯，
0: 就是小猪自己的头像。
3: 哦哦
0: 啊！
3: 那能说他好看就不容易。
0: 简直了，简直了！如出水的芙蓉，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蓉呢？人呢？
3: 蓉呢？按照你人的蓉。人容，
0: 小哥哥的名字也好听哎，小柱坐沙发，哎呀，听起来好华丽呀，
3: 啊，好像好滑稽吧？小柱坐沙发，这好像是句俏皮话，我感觉。
2: 小柱坐沙发，
0: 一坐就塌，
3: 一坐就哭叉叉。
0: 完了，这下面那人接着了，哎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呢？小柱一下懵了。这是什么圈？
2: 蒙圈，
3: 这一下啊就不知道对他要进行什么样的残害。
0: 小哥哥的这个发问简直展示了强烈的好奇心哦。要知道好奇心是进步的源泉。
2: 我以为汉子猫呢。
0: 相信生活中的你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有一双发现新奇的眼睛。哇，小哥哥你的眼睛真漂亮。
3: 哎呦，这位推理性是太强了。
0: 小哥哥有问题就问，这种直率和勇气不可多得呀。
3: 这位总能找到他的优点。
0: 小柱打了几个省略号。
3: 嗯，
0: 马上有人出来说了，
3: 嗯，
0: 精致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
3: 我这都看他灵魂了啊，
0: 真羡慕啊，真羡慕，有这样的朋友太棒了，百里挑一。
3: 我怎么就没看透他呢？
2: 哎呀，我这写了一个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猜后边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2: 鸡皮疙瘩能起来，说明你身体机能特别健康，
3: 哦，
2: 反应灵敏，真为你感到高兴。
0: 小主说：“我服了。”哦，会佩服别人的人一定心地善良，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这一定是天天的开心，天天的快乐。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小哥哥？
3: 我觉得这人都是小朋友。
0: 为什么呀？小朋友说不出这话，
3: 就用这话夸他，那真是走了眼了。
0: 小猪都糊涂了。我想问一下，这么一个群夸人多少钱啊？
3: 哦，要钱的。
0: 哇，你真是有经济头脑，理财一定是日进斗金。
3: 呵，
0: 从这句话里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巴菲特即将诞生，不对，是已经诞生了。对对对，已经诞生了。
3: 就这样的巴菲特啊。
0: 小猪说，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你真好。
3: 这位活活夸死了。
0: 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怎么能有你这么幽默的人呢？哇，
3: 这点哪幽默了。
2: 最后啊，我看他一句话，我们的夸奖服务到此结束。
0: 因为三分钟了，谢谢您小哥哥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群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小猪还打问号呢，什么已经是踢出群了。这个过程就如同坐过山车，一下把你捧到了山尖上，咣当拉黑你了，
3: 再给你摔一跟头。
0: 哎，
3: 这叫捧杀。
0: 这个
2: 哎，我怎么了？我这是
3: 直学富明老人，我爱我家看多了。不这样不好吧？
0: 当然了。
3: 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0: 但是需要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监督我嘛。
3: 哎，不客气，其他人也是好的嘛。
0: 的群众们都怎么说呀？哎呦，小猪这番疑问。
2: 您两位应该进入那个群里边，进入那个夸人的那个队伍当中。哎，
0: 也不是啊，主要是怎么回事就把你这么一通夸。
2: 是，
0: 你这朋友干嘛就把你拉到这个群里呢？
3: 后来一打听啊，是因为那位欠你100块钱不想还了。
0: 对，说呢在网上买的夸夸群，把你送到这个群里呢夸三分钟，完了你一高兴，你就不让他还钱了。
3: 对，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可退了群之后我又想起来了呢。
3: 哎，那就白花钱了。人家当时被夸的时候你舒不舒服？说实话你心里
0: 啊，紧张啊，没有这么被夸过。
2: 对，
3: 有没有窃喜？
2: 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
0: 又是这句啊。后来呢你也问了一下，夸夸群的价格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对，这种三分钟的应该是便宜的。
0: 对。

0: 有的评论说真是吹爆了我的新房，也有的评论呢说垃圾。
1: 你属于新房被吹爆那个。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啊，一个名为西郊夸夸群的聊天群在网络上悄然走红，群里无论发什么都会收到别人的赞扬，就连发一个加群的申请也能够收获夸奖。
1: 那这个群是干嘛的呀？
0: 这是一个大三理工男因为失恋建立的夸夸群。
1: 哦，那这个夸夸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没有杠精，只有夸奖和鼓励的世界。你相信吗？他具有魔法。
1: 他怎么收钱呢？
0: 拉进去再说。
2: 我这拉进去是要打呀还是吃了他呀？
0: 把王大伟拉进去。
1: 我只能走。
0: 快把王大伟拉进去。
2: 拉进来了，挺烫我似的，噼里啪啦扑通。哎呦，
0: 拉进去了啊。
1: 这是踹进去了。
0: 哇哦，
1: 还得开场白一样。
0: 谁能跟小哥哥对话，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全宇宙。
1: 哎，我也拯救一回全宇宙啊。
0: 同一时间你在整理衣领，而我在确认脉搏。
1: 这是怎么个意思？
0: 你的魅力让我不知所措。
2: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些人我听着倒是还不错，挺好，挺正常的，你妈妈的。
0: 然后呢你呢就你也是有点搞笑吧，就说、哦、夸得还不错啊，那么可以用英文夸我吗？
2: 人家回答你一个 good question。
0: 完了有一个呢打出666，另外一个是 666，
1: 就这么简单的英文的。哎呦，这连小学生都会，
0: 纯粹是太崇拜小哥哥了呢。
1: 我又回来了，就夸了一句英文。
0: 小哥哥怎么说都挡不住我崇拜你的心哦。你又说了，这个群里面不会有精神有问题的吧？ No 恶搞我呢啊。没有，我们今天是想为小哥哥的颜原地360度跳起爱的华尔兹。大脸打俩字呵呵。哇，
1: 这
0: 小哥哥的两个呵呵真的是绝赞呐、啊！我的天哪，
2: 小哥哥打的是呵呵
0: 呵呵，都说的这么有文化，真是幽默又不失礼貌，聪明与礼貌共存。
1: 说那么多礼貌，
2: 滑稽与绅士共存，
0: 幽默跟滑稽共享。
1: 这几词来回搭配啊，把这几个字掐在一块除以二，我就是幽默滑稽有礼貌。
0: 可能是大家也多少有自己的小烦恼，或者比如失恋这种考试没考好的事儿，有点堵心的时候呢，就跑到这个群里呢求夸。你比如说有人会说喝了一杯水求夸，大雷你要是如果是群组人员你怎么夸？
1: 哇，这不是普通的水啊，这是一股圣水啊，喝了之后都洗涤了心灵，我好崇拜你啊。
0: 小猪你怎么夸呢？
2: 呵呵。
1: 哎，后边这两个呵呵，哎，这不是夸你。
0: 有人呢吃泡面求夸，大家怎么说呢？哇，勤俭节约，一看就是小仙男的泡面盒，好可爱哦，
1: 都认出来了。
0: 你看这个料，这个搭配，这个颜色，简直是美味健康善良，好吃。
1: 哎呦，我头一回听说吃泡面能吃出善良来。
2: 我现在吃泡面怎么能吃出健康来？
0: 建群的大学生呢，大三这一年他接连失去了第二学位和保研资格，以及谈了一年的女朋友，所以他觉得很丧。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被拉进了这么一个夸夸群。他把遇到的事情分享出来呀、啊，之后一群人接二连三的夸他，鼓励他，让他受宠若惊。
1: 这些人就是顺情说好话。
0: 但这个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这群呢过不了多久就不会火了，而且大家夸自己呢也夸两句就过去了啊，也不必当真。
1: 嗯。
0: 但是渴望被鼓励、被夸奖，确实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1: 那当然。
0: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夸夸群当中呢，大家不清楚你的真实身份，你也不清楚大家是姓字名谁，就谁也不会对这种陌生人的夸奖去较真了。你觉得这样好吗？大雷，
1: 我觉得分时候，我要是顺境的时候就不好，容易让我浮躁，但逆境的时候还是好的。
0: 你觉得这还是一些善意的小举动？
1: 哎，比小柱那个花钱买那强多了。
0: 小柱，那你觉得呢？
2: 呵呵。
0: 你现在怎么夸完了以后就记得这呵呵了？
2: 因为我觉得他们夸的都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都是那些浮皮潦草的，说一些不疼不痒的，都是您特别爱听的。但回到现实当中，问题还摆在我的面前，反而让我不冷静了。
0: 那你心态会变得好一点吗？
2: 没有。小花，要是你呢？你闲得无拘六兽的，夸人一溜够，完回你还那么多烦恼，你怎么想啊？
0: 我觉得看到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已经不烦恼了。
2: 嘿呦，
0: 我鼓励微小的进步啊！我特别喜欢挖掘到不自信的人身上的闪光点。
2: 好啊，好敏锐的眼睛啊！
0: 快拉我入群吧！
2: 今儿没拉着活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2: Show time。
0: 男子乘车掏出两张身份证又收回去了，结果他成功的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个事情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3: 怎么理解？
0: 其实掏出一样的东西，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3: 不是，掏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新鲜了，他可以掏出一样新鲜的东西来。
0: 为什么他成功的引起注意啊？
3: 嗯，
0: 掏俩火盆，
3: 这俩人都得鼓爹就鼓掌啊，好不错，再来一个。
0: 这也引不起民警的注意，
3: 对，引起观众注意了，
0: 引起消防队的注意。
4: 小花，你说这事儿他拿出了什么来了、还是俩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了呢？
0: 他掏出了两张身份证。
4: 嗨，这正常。你比如说王大磊、王大磊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杨洋的身份证，
3: 对呀、
4: 哎，去自首，不要自首，
3: 买票，
4: 对，买票去。
0: 这就是代买票是吧？
4: 对、
0: 掏俩身份证。
4: 对、
0: 你说这个细节很好，小朱，就说掏两张身份证没有什么问题。
4: 对、
0: 但是掏出来以后呢，发现是两张，很慌张，又赶紧吞回去一张。
3: 他就是有一张啊，他掏出来这个时候有点烫，他赶紧得往回放。
0: 是那火盆在兜里是吗？怎么这么烫啊？
3: 或者说掏了这滑了，你知道吧？本来要没拿住，掉，赶紧，
0: 两手一倒。这一男子啊，他在火车站进站的时候掏了两张身份证。掏出来以后呢，赶忙又收回去一张。这个举动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是
0: 说这民警啊，每天在路口啊，他巡视的人挺多的。
3: 可是他在火车站就没有路口了。
0: 火车站人就更多，我觉得。
4: 他这是什么职业的本能？发现这个人这个行为啊有点异常，
3: 对，
4: 上前呢就想去盘查一下。
0: 对，一查呢，这位哆嗦的。
3: 你被电断了行吗？
0: 大哥，我是正。
3: 这什么病啊，什么证说出来了？
0: 民警就说，你给我看看那张，请把您刚才掏出的那张身份证拿出来，我再看看。
3: 哎，这倒对。
0: 这一看，民警噔噔噔倒退三步。
3: 嚯，
0: 这张证
3: 太寒碜了，是这意思吗？
0: 它是假证啊。
3: 怎么就那么假，一眼就能看出来呢？
0: 这证跟那证啊
3: 啊
0: 是一模是一样。
4: 那到底是一模呢还是一样呢？
3: 你这句话说完了就更让我怀疑刚才那句一眼看出假来了。他既然一模一样，怎么看出的假？
4: 这警察同志听见你这句话还得噔噔噔倒退三步，要不然啊踹得不狠。
0: 这个照片一样，但是名字完全不一样
3: 啊，
0: 出生年月日也完全不一样。
3: 那很正常，他第一呢，他可能是双胞胎。
0: 民警说，这是你的身份证吗？那位又开始慌了
3: 啊！
5: 为什么是我的呀？
3: 哎，估计是有老病的底子。
0: 民警越看着就越觉得好奇，越觉得诧异，
4: 不是好奇，
3: 这叫贼人胆虚。
0: 民警再仔细看这身份证的质地，
3: 哎，一弹的啪啪的。
4: 这是你的身份证？
0: 我先丢了一张，又办了一张。
3: 先丢了一张。
0: 就是丢一张以后，我就补办了，补办完我就找着了。
3: 哎，如果说啊，他名字照片这内容都一样，这句话可信。但是你刚才说了、他名字内容要都不一样，这句话就不可信了。
0: 没错没错，民警也这么说的。
3: 哎，是不是现在我有点名侦探王楠的意思了？
0: 对对，民警也这么说。哦，对，
4: 名侦探老大男。
0: 这个
3: 名侦探都结不了婚是吧？
0: 重新办一张还不办成一样的？
3: 哎，
0: 重新哪儿办的呀？
4: 啊，这位开始模拟发电报。对，我不知道，
3: 老病要犯了。
0: 其实民警的眼睛是很毒的。
3: 好，
0: 这一看一掂量，稍微一摸，吹口气儿，假的，
3: 变魔术的民警。
0: 我是说他的技术手段，我不太懂啊。
3: 你别瞎说。
4: 他这个肯定是，就是假的东西或者真的东西见得太多了。
0: 多了这就跟看古董似的，是不是？一上手一上眼，假的。
3: 对，
4: 吓我一跳。什么叫菜了？
3: 你猜的那是真的。
0: 这位有反常举动的男子已经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检查发现这张身份证是假证。男子也交代自己为贷款盗取了工友的信息，伪造了假身份证。因为这个假证呢并未真正的使用，所以现在这个男子被行政拘留三天。也就意味着如果他真正使用的话，
3: 那就不是三天了，是刚起步，
0: 罪过就大了哈。 得亏是这警察今天发现的。
3: 哎呀，昨天发现早见见了。
0: 我看小柱的身份证。
3: 是怎么
0: 了？大磊，我看大磊你呢？
3: 怎么了？
4: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们的身份证？
0: 我想着你们是不是该换证了？
3: 你说那个是暂住证、居住证，一年一换。到我们这岁数啊，就20年一换身份证，且不换。
0: 那你们这个也太悲剧了。
3: 怎么悲剧了？
0: 你们得拿这证，就这样的证，你得放兜里揣20年，不露脸。
3: 身份证还露脸不露脸呢？谁照身份证？哎，我今儿露脸了，干嘛？我照身份证照着，这有什么露脸的事啊？
0: 你瞧，你小柱。要哭你就哭出来，
4: 照身份证哪有哭，照相时候不都乐了。
3: 他那天倒是有点沮丧的事儿啊。
0: 我跟你说，人家肯定让你说不能乐大发了，你这人就会前仰后合，人家不让你乐大发了，你立马是不会乐的。
3: 人家就没让乐，你没照身份证
0: 还是可以微笑一点。
3: 你看哪位身份证张着大嘴嘎嘎嘎那样的，
0: 人说你收收收收再收收再收收
3: 再收收，
0: 那样就彻底不会了。
4: 老露脸子照了一张，
0: 又想乐又不敢乐，
3: 他是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得想乐，想乐没乐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0: 你真不如就干脆哭。
3: 但小花，
4: 咱俩有多大丑？
3: 但小花，你看你这张也不露脸，
0: 我这张多好呀，
3: 你这
0: 清纯可爱，
3: 对对对，
0: 靓丽活泼，
3: 脸上这两块红，这一看就没长开呢。
4: 这一看就是什么呀？平时啊都是啊化妆化浓妆，照身份证了的时候啊不许化浓妆，不许化艳妆，

0: 本色露出来了，感情有两派。
1: 什么呀？那我这个是一种就可爱的，叫做少女红。
2: 对对对，高原也这么叫。也叫高原红的。
0: 就是按山东人的说法，那个脸红的跟片瓜似的。
2: 哎，苹果。
1: 你少在这报复，我跟你说，尿壮。
2: 山东人说苹果就跟屁股似的啊，没辙。
1: 王大磊，你也别说我，瞧瞧你，
0: 挺好的。
1: 那应该是王大磊
0: 英俊的少年，
1: 最富态的年华。
2: 这怎么了？你看寸头，多正经的照片。
0: 对。那寸劲儿，
1: 对，关键是这寸劲儿。
2: 怎么寸劲儿？
1: 你瞧你这个，我觉得你这是身份证吗？你是不是年画吗？
2: 去，年画连腿都得照上。你见过哪年画都照一大脸？
1: 那会儿啊，可能不照现在，说你第一版没照好，咱再照一版。
2: 是，
1: 都
2: 那会儿都一次成像，
1: 一次就是你了。
2: 哎，
1: 没脖子，还穿一个
0: 高领
1: 裸色的这个 T 恤。
2: 哎，小花，
1: 脖子一片是雪茫茫一片，
2: 你是
0: 雪茫茫、
2: 白茫茫都跟雪茫茫一
0: 大血脖是吧？你就这意思啊？
2: 我就等挨刀了。
0: 而且人家说，要不然你就披件衣服吧。人家看这衣服，你披上之后吧，就跟小手绢似的，
2: 就没有大号。
1: 所以你们这个照相啊，我真的得说，
2: 这身份证照差不多就行了。我跟你说，没有人注重这个。
0: 那不成，您真说拿身份证一比，有些人闲得无稽六臭，要人家身份证看人家照片，嘻嘻哈哈。
2: 对，
0: 就怕那个什么贫丫头，
1: 你真
0: 拿人家男孩的照片这种看呢。哎呦，有心要不然你直接了当说，哎，我就嫁给你了。
1: 这你要是真拿得出来让人看的话，你姑娘们瞧瞧，这就是咱的身份证子。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不用身份证了，用护照。
0: 哎呀，护照更拿不出去了。
1: 笑话，万一咱们身份证子丢在了这个美男辈出的西班牙、意大利，这人家
2: 不认识，
1: 大眼睛一看，呵，亚洲美少年，你瞧 China 的，
2: 谁给定的亚洲美少年呢？
0: 这你听见吗？还 China 的，
1: 这也是为国争光啊，
2: 是不是？就靠这争光啊？
1: 你们俩得拿出去。人一瞧，杨柳青的这年画，
2: 这意大利人懂得还不多呢。
0: 这属于世界级的非遗，保存下来，
2: 给我们贴门上了。
1: 那个周口店的这什么
2: 猿人，哎，那我宁愿当年画，把你就供到卢浮宫了。
0: 哎，
2: 开蒙娜丽莎边上。
0: 好，我是那说明签是吧？
1: 所以说呢，我也教教你们。我说又20年过去以后，
2: 又是条好汉。
1: 你们这身份证子，你们不能再这么对付了。
2: 他怎么照啊？
1: 藏个下巴，
2: 藏下还藏哪儿啊？
0: 你把第四个藏在第三个里，把第三个藏在第二个里，
2: 我把
0: 第
2: 二个
0: 藏在第一个里，
2: 别褶玩。
0: 你叫那个套娃吗？你套脖，
2: 我来个脖套娃。
1: 真寸，下巴往里收的时候吧，脑袋还得往前探，但是还不能探的太多。
2: 脑袋往前探，
1: 哎，太多的话脑袋显大，但是呢，下巴往收的时候呢，你肯定你一收，你就必然脑袋有点往前。
2: 小孩，我这太不像人了。
1: 吸点气，再缩缩肚子，
0: 提臀。
2: 我不是坐这儿照吗？
1: 平平肩膀，都这是一套东西。
2: 我摘肩膀还是？
1: 气息你调节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形体姿态，那就跟跳芭蕾的一样感觉。年画变芭蕾，
2: 年画变芭蕾好看吗？
1: 小柱呢，主要是什么呢？要这个小柱不在于藏，要在于现。
2: 对对，小柱得现去。
1: 看镜头上方3厘米的地方，坚持几秒。当然，小柱我知道，
2: 眼神定不住。
1: 晕黑晕光，
2: 对，晕高晕船晕水，
1: 你让他坚持几秒他掉眼泪沙眼，还
2: 睁不开，迎风流泪。
1: 你坚持几秒，眼睛明亮有神，把握一下这个门牙，
2: 把握一下。小花刚才鼻子使劲，这会儿把握门牙，太打
0: 牙是吧？
1: 你把握一下门牙，露出6颗就行。
2: 吓我一跳，
0: 一个人就4颗门牙，我露出6颗来，
2: 牙都露出6颗来，门牙6颗，
1: 这加上门牙一共露出6颗，你得有个巧劲儿啊！要不露牙齿呢，但是你还得稍微露那么个缝，舌头要抵住上颚，但是呢，这个舌根得往下沉。
2: 对，这叫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天花宝盖功，你就等着挨拍就行了。
1: 你不是挤挤有俩酒窝吗？
0: 吓我一跳。
1: 其实对于我来讲，就一句话，长得美是唯一的技巧。谢谢。
2: 但你照的时候最好挣点钞钱。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30-40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 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

0: 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还拿我们一把呀。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爽快过瘾。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林子霖问：去朝鲜、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位置可否， 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果，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
2: 我们平常用的一斤

介意是没有关系的，只能和它的本意有关。它的本意是什么呢？看甲骨文经文和篆文非常清楚，金是一把斧子，金的本意就是斧子。我们看一看用它造的字是不是斧子。我们先看一个字，士兵的兵，老百姓开玩笑说兵是丘巴，不是丘巴。我们看上面是一个金字，下面呢是两个手变出来的，两手握着大斧子，这就是战士，这就是兵器。这个古代的兵器是大斧子，是很重要的。在安阳出土的妇好墓里面就有大型的斧钺，这是兵器的兵。再举一个例子，段，右边是金，左边的繁体很清楚是四个角色，就是用斧子切断这些丝。我们再看斧子的斧，底下是不是金字啊？是金字。上面的斧呢，是它的身旁，折断的折，用斧子和手把一个中心弄断，叫做折。我们再看新旧的新，新旧的新什么意思啊？是我们今天加一个草字头的新，它是柴火。金是它的义符，是表义的，左边的亲是它的声符，表音的。它现在读音还有点相像。后来呢，由于新旧的新这个概念更抽象，怎么造一个字能知道不是旧的是新的呢？怎么表现呢？后来就借了表示柴火的这个新来表示新旧的新，成了一个形容词，本来是个名词，柴火变成一个形容词。那名词怎么办呢？这个新这个形容词用字的频度很高，而柴火它的那个意思用字频度也很高，就把柴火那个本意再加一个草字头。今天我们说新，柴薪的薪有草字头，其实原来是没有草字头，它是后起的。因为它原来这个新字被借走了，也是假借走，表示新旧的新。我们现在把两种意象和本意的关系都讲清楚了，一个呢是隐身的，寸是手，那么一个是假借意，这个金呢它纯粹就是一把斧子，借作重量单位金。如果我们没有一点文字学知识，不能了解本意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汉字当中符号系统化的一个概念。再看一下一组双音词，每一个双音词两个字它的本意是不同的，只不过引申以后变成了两个字同意。第一个坚强，坚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土。强的意思是什么？是弓。他们现在联合起来表示一个概念，但是如果从本意看，坚是土硬，强是弓硬，都是表示硬的意思。我们再看治理，这是一个常用词，看看两个字的偏旁一样吗？或者说意思一样吗？治是治水，把水管好，大禹治水用疏导的办法，挖运河治水。理是什么呀？理是治愈，要把一块石头把它雕琢出来，里面的内核那是好好的，就是一块玉。所以治水和治愈本来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理是很艰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和氏璧的故事，卞和为了把一块真正的好玉献给楚王，先后被剁掉了两条腿，前两个王都认为这是石头啊，这不是玉啊，直到第三个王啊找来玉匠认同这是一块好玉，雕琢出来和氏璧嘛。所以礼是治玉。再看温柔，温柔现在是连用的，我们都能理解它的意思，不用翻译了，但是看它的偏旁是有区别的，本意是不同的。温是水的温度很合适，很暖和，柔呢是木头很软啊，所以合在一起表示那种情感，但是他们的本意是不同的。最后再举一个例子，纯粹，纯和粹这两个字看它的偏旁就知道他们的本意是不一样的。纯是丝不杂为纯，粹是米不杂为粹，那么都是最精最精的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常用的双音词。汉字的本意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字藏乾坤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掌握一些常用的意符，这些意符的本意呢，在今天好像消泯了，但是实际上它存在于造字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带着本意去造字，所以它造出的字，它的本意一定和这个意符有关。我举一些例子，一个是欠，亏欠的欠，我们今天用这个词主要是表示亏欠，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本意是什么。从古文字看得很清楚，是一个人张大了嘴在出气，就是我们今天哈欠的欠，张嘴出气儿叫欠，
知道了这个他这个嵌字的本意啊，就这么一个易服的本意，我们就可以知道以易为易服的字都和

0: 嘴出气儿有关。唱歌的歌是不是的呀？吹是不是的呀？饮料的饮是不是的呀？还有歇息的歇，休息歇着的歇，歇可不是张着嘴的倒气儿吗？啊，那么大家说欧洲的欧什么意思呢？欧是讴歌的讴的最早的写法，也是呕吐的呕的最早的写法，反正你得张着嘴。然后羡慕的羡，这个字太有意思了，我们看一下，上面是个羊，下面是张着嘴流哈喇子啊。当你看见别人有美食的时候，你是非常羡慕的。欢乐的欢是不是也有欠？为什么？你笑啊，一定会出声啊，这是欠啊。知道欠这个意思，它的本意，我们就可以知道用欠所构的字，它的本意都和张嘴出气有关。再举一个例子，表示的是，如果你们有了一点文字学的常识，就可以知道是这个字在古文字里面是一个祭祀的神主牌位，是个神主牌位，或者说是一个图腾的柱子。为什么后来有表示的事呢？因为这个神嘛，它主宰你的祸福嘛，它显示吉凶啊啊，所以事就有了显示的意思，那是后起义了，已经是它的隐身义。我们看用这个事所造的字，它们的本意是不是和神主牌位有关？第一个字我们讲幸福的福，福是求来的呀，古人认为是上天，你求了以后祖宗和天神给你的赐的呀。祸也是这样呢啊，也是上天给你的呀。然后看神是不是需要祭祀的，祖先的祖是不是要祭祀的，礼节的礼，礼仪的礼是你祭祀是要行礼的呀。再看祝福的祝，祝是你祭祀的时候祈祷希望得到的东西。又比如说社啊，社会的社，社是什么意思啊？社是土地爷，土地神叫做社，社会是祭祀土地神的时候当地人的聚会叫社会，后来日本人把它借过来去翻译英文的 social。 太多了，是在底下的几个字我举例子，它也是代表祭祀的神主牌位，一个宗庙的宗，房子里头有个牌位，一个禁止的禁，上面的临是生福，就是神不让你干的事儿，那叫做禁。祭祀的祭底下也是一个士字，上面呢是右边是一只手，左边拿着一块肉给神去吃，这就是士。它带进这个字的本意都和祭祀有关。下面再讲一个一幅啊，就是夜，什么夜呢？一夜，夜马的夜，第一夜第二夜的夜。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夜它就是一个意思，夜马第一夜第二夜。在古代这个夜是手脑的手倒过来，我们自己写一下啊，首脑的首，你把他的头足倒过来，一个道德的首字，古文字画得非常清楚，头上的三根毛手啊，他现在变得底下去了。叶是代表手，代表脑袋的，那么用叶造的字，它的本意一定和头有关，头顶的顶是不是和头有关呢？颜，颜是你面色脸色叫做颜，红颜是不是啊？脸色项，项链那是脖子啊，是连着头的脖子呀，是不是项链？再看顺，顺是梳理头发让它顺。然后再看顿，一顿饭两顿的饭，那顿它是什么？磕头啊，顿手，顿手。再看坡啊，廉颇的颇，它是把脑袋歪着叫坡。硕果的硕是什么意思啊？是大头，大头，然后引申成大，所有的大都叫大，都叫硕，所以有硕果，有这个意思。丰硕，顾是什么意思啊？回头。这个汉武帝啊，当时呢啊，他的乐师给他唱了一首歌，推荐自己的妹妹，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一回头全城的人都要倒下去，再回一次头全国的人都要倒下去，就美色绝伦啊！所以顾就是回头，我们今天的照顾、眷顾、回顾都是回头的意思。你看这个夜，它是表示的是守的意思，守的一个倒置。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这汉字它有形意关系，这是汉字最智慧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它作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啊最具传播这个力的啊这么一个重要原因，它是表意的。那么表意的刚才讲了本意，我们现在还要讲一个寻求汉字的本形，也是字里乾坤的一个内容啊。本形是什么呢？本形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这个字的古文字的形体啊，我们甲骨文已经出土了，经文也有了，是吧？小篆是最完整的，我们上次讲的许慎的在东汉的一部《说文解字》这个字典，他收了9353个正字和1163个异体，小篆是成系统的保留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下啊，这些汉字啊，它的本形是什么？要对照历变以后，这个汉字啊，它已经变成方块的了，它的图画意味淡了很多，所以我们努力去寻找啊古文字的这个痕迹呢，就可以使得我们更能够理解汉字的本意，本形是和本意对照的。我先举几个本形讹变了以后，以至于连《说文解字》都讲错的字。后来我们是通过甲骨文、经文以及一些文献来纠正《说文解字》1800年前的《说文解字》啊，他讲错了，就是因为本形他没有看到甲骨文、经文啊。在那个时代，许慎他说了：“战国往往于山川得鼎仪啊，就是当时呢啊，这个看见了一些青铜的器，但是他没有看到中间的文字，甲骨文他根本就没看过，所以他根据小篆他就讲错的。我举三个字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是讲射箭的射，寸是代表手，现在大家理解了，那左手那是拉着弓的，没问题，对不对？你需要手拉弓啊，所以你这边右边是个寸，左边是什么？是个身体的身。甲骨文、经文原来并不是一个身，而是弓箭的弓，它和身体的身，它的古文字是比较接近的。顺便讲一下，身它在古代是孕妇，所以它突出它的侧面的一个大肚子，就很像一个弓。我们民间还有说谁有身子了，就是怀孕了，身是代表这个腹部大啊，这怀孕的意思。所以呢，甲骨文、经文这个射字左边呢，它是一个弓字，右边是手，没问题，寸，他拉着箭呢要去张弓要射。但是由于弓字和身字形体接近，在小篆已经相混了，找不到本形，你就不能准确的理解。再举两个字，《说文解字》就错到离谱。第一个是今夕的夕，就是错误的错或者错失的错的右半边。那么小篆那个《说文解字》解释呢，它根据小篆的字形，它这是把腊肉放在太阳底下晒，那个太阳是在底下的，是个日字，上面那个呢他觉得是腊肉的大排排骨啊，有肋条，在太阳底下晒腊肉，所以是腊肉的腊的本字。我们现在简化字是用了它的右一半的，是吧？把这个西作为简化字的腊肉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说文解字》说这就是腊肉。可是当我们看到甲骨文、经文，我们就恍然大悟，原来底下是日不错，上面不是两横两竖，是波浪，是三排或者两排波浪曲折，是什么意思呢？很久很久以前叫做西，这个时代有过后羿射日的故事，也有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有过干旱很长久，所以才有后羿射日的故事，也有过洪水泛滥很长久，所以才有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西字上面是波浪滔天，下面是太阳，表示远古的时候我们的气候非常不好，持久的干旱和持久的洪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它被解释成了腊肉，这是很荒诞的了。如果看不到甲骨文、经文，就不能找到它的本形。最后举一个字，就是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说文解字》它的解释说，这个为啊是一个猕猴， 它有爪子，因为上面原来是一撇三点，是个爪子的爪，然后它在身上瞎挠，在折腾，它还有个长尾巴，下面四点的是它的四肢，强调它的爪子在最上头，为因为它有动作的意思嘛，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是动作，大家将信将疑，说为的本意是可以的，这个形体太奇怪了。等看到甲骨文经文也是哦，恍然大悟，甲骨文经文是什么，上面是个爪子的爪，一点都不错，底下是一头大象啊，是一头大象，长鼻子冲着天，可长了，大象的那四条腿，那是大象还有一个尾巴，那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手牵着大象在进行劳动。第一个它证明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中原地区的气象还适合大象生活，那地方是有大象的。第二，大象早就帮助人们劳动，像我们现在看到东南亚的大象可以去运木头啊，去干嘛，还可以打仗呢，是不是，是一样的。所以为这个字是以手牵象来帮助你进行劳动，为的本意是作为，是工作，是劳动，不错，但是它的本形是错了的。根据甲经呢，恢复了是以手牵象。那么古文字形体呢，要追溯到最原始最原始，我们能够找的最终的一个版本呢，我们才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汉字的本形。然后呢，隶变，隶变呢，我不是说图画意味已经都消失了吗，但是隶变还是成系统的保留了一些形旁出来，但是它也成系统的改造了一些部件，所以对于隶变成系统的改造的部件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就讲一下隶变对于部件的系统性的改造。比如说一个心脏的心，一直到小篆为止，不管这个心脏的心在什么地方，它都画一颗心，左边也是心，是右边也是心，上面也是心，下面也是心，没有问题。可是到隶变它变成方块字了呀，于是他就把这个心呢变成了三种心，一种心呢放在底下还是心脏的心，比如思啊想啊感啊，还有一种心呢变成了竖心，比如感情的情。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心它一定和情感有关，因为古人他没有我们今天什么中枢神经支配行动，不可能有这个科学概念。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心脏的功能就是来思考，他不知道心脏是泵血的，现在我们知道是血液流通要从心脏过，古人认为是心想，心是情感的一个主宰。刚才我讲了情字它也是心，那我们就看了从心旁的字呢都应该是和情感有关，我就举两个字我们就可以去找它的本意，是很有趣的。一个是快字，快我们现在讲速度快叫做快，但是我们要知道看心就知道它的本意是愉快，心情痛快，这是它的本意。由这个愉快后来慢慢引申出，那你干什么都挺爽啊，你的速度也很快呀、啊，等等，这个才引申出速度的概念来。那么与快相对的还有一个慢字，慢也是从心，什么意思呢？傲慢，慢的本意是傲慢，因为傲慢他就不会很麻利的去处理很多问题，他要摆出一种悠闲的一种姿态怠慢别人，所以他后来有了速度慢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还是一定要抓住它的意符去找它的本意。还有一种心也是在底下，但是它没有写成心脏的心，它是一竖钩，左边一点右边两点，这仍然是心，它的本意还和心有关，羡慕的慕，恭敬的恭。这就是先举一个例子，就是隶变它成系统的改造了部件，但是根据它成系统的改造了，仍然可以从部件里面来寻求这个字的本意。再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的月字旁，它在隶变合并了，隶书合并了三种不同的部件，把它写成月。第一种就是月亮的月，那没问题。有很多从月的字，今天仍然它还是，比如说朗啊，月很明亮，叫做朗朗。比如说期啊，学期的期，期是月亮它圆缺，它有固定的这个时间，叫周期。月圆月缺，它一定是29天到30天。所以后来把固定的时长叫期，比如股票什么期货、学期、婚期、日期，它是固定的时间。再比如说朔，朔是初一，每月初一叫朔，每月十五呢叫做望，望字也是从月的嘛，月没有问题，大家好理解。问题是肉，有很多肉字旁的字呢，到了这个隶变以后，它也变成了月，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分析，不要以为所有从月的字一定和月有关，它可能从肉。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您贵姓，他说啊免贵， 骨月胡，姓胡的人说，其实正确的说法是骨肉胡。胡是什么东西呢？骨是声旁，胡是动物的下巴，它垂下去那块肉叫做胡。还有一个脱衣服的脱，注意它跟月亮没有关系，不要以为是天黑了我们有月亮出来就脱衣服，不对。这个脱的本意和肉有关，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减肥，就是消瘦叫做脱。消瘦是你脱形了吧，现在可以这么说，你瘦了就叫做脱，肉掉了叫做脱，由肉掉就变成引申出一般的脱落，叶子脱落，衣服脱落都可以，头发脱落都可以，那是引申义的啊，这就是肉旁啊。我最后再举一个不多讲的，就是底下四点，我经常听人说四点水，什么叫四点水的？那不是水啊，那是火，底下是个火字，这个火在甲骨文金文篆文底下仍然写成火，可是到了历变以后，它把底下的火变成四点，这样你知道的四点是火，你就能够推知它的本意。热、蒸、煮、熊熊燃烧的熊，烈火的烈，烹调的烹，那么这个烧焦了的焦，知道了底下四点是火，你就豁然开朗，这就是汉字的本形。
0: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陈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迹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正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孙濂的五言古诗题三学院。孙濂生卒年不详，字弃之，大禹人。他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喜欢吟咏诗歌，靠耕田之旅谋生，活到百岁。这首诗收录在清道光《玉山县志》当中。

0: 之中。万竿壁写漫山竹林苍翠，一下子铺展清幽安静的山林环境。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牛鸣地指距离很近，仅隔牛鸣之声。鹿门客用东汉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典故代指隐士赵帆，两地相隔不远，却难以见到这位隐士，写出想见而不得见的怅然。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修黄就是修长的竹子，傍晚时分竹林透着清寒，寺院长廊幽暗寂静，写景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尾联知子书未来，何以永京西，心中盼望的那个人终究没有赴约，这样漫长的夜晚该如何度过。全诗借三学院的竹景古寺，写寻访隐士而不遇的心境。竹林、古院、暮色、情景相融，把玉山张泉一带的隐逸山水写得安静悠远。古寺竹林，隐士相望，短短40个字定格了三学院的千年幽静。这就是孙濂笔下藏在玉山乡野间的隐逸诗意。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力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魔都上海的早餐桌也随着城市的节奏开始躁动。对于小燕生煎来说，每天早上六点店门打开，就必须打起12万分精神，随时迎战食客大军。准备给家人带早餐的老人家，
1: 我吃了好几趟了，这饭店老好啊，
2: 这些上期都买的。
0: 紧紧守住座位等待投喂的年轻人，以及最难对付随着外卖订单追踪到这儿不停进进出出的蓝色军团。
3: 大概300-400单这个样子，多的时候门口会排个15-30个人这样子。啊，来不及了，回来做饭。
0: 一个赶，三个包，三个煎，一个补位。每天一场相同的战斗，老板赵琴坚守前方，和坐镇后方的8位师傅一起，早已在混乱的场面下默契地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秩序。紧张且刺激的忙碌间隙，对于这种通力合作取得胜利的愉悦，大家也有特殊的表达方式。
4: 他看他玻璃这个样子的，他那个样子形状
5: 对比啊，
6: 这个是他玻璃，这是我玻璃。
0: 赵琴，小燕生煎的老板，地道的上海人。生煎赵琴从小就喜欢吃，但不会做，掌握的最佳标准是能否做出小时候的味道。
5: 我其实以前是做这里的，但是搬走了嘛，小时候在这里经常吃，是吃过这味道，这是正好巧，没有介绍过来，哎，又回到一种童年的感觉一样的，很不容易啊，真的超爽。
0: 在上海，生煎有清水、浑水之分，清水，纯肉馅，没有汤汁，口感鲜嫩清爽；浑水，咬一口爆浆，汤汁浓稠。两者虽有差别，但都有大批追随者。而赵琴独爱汤汁饱满的浑水，因此店里只钻研浑水一种。能被老上海们拍手叫好的诀窍就在汤汁里。猪皮搅碎成丁后入锅，熬煮2个小时，胶原蛋白完全释放，冷却后变成皮冻，与肉馅充分搅拌，等待高温幻化变成馅里的汤汁。

0: 而赵琴从未示人的秘诀是他在料粉上下的功夫，伴随有律动的转动，生煎长发成熟仅需8到10分钟，底板酥脆微糊，一切恰到好处。不断旋转的铁锅使生煎受热均匀，皮冻360度感受被加热的快乐，完全放飞自我，再也控制不住变成汤汁的兴奋。
1: 你这个吃一颗啊，人都是疼的，你看还倒出来都是疼的。哎呦，
2: 用嘴把它吸一下。
3: 我们家孩子也是口味随妈妈的，但是我们很喜欢吃来这家吃，口味比较像我们小时候。
0: 女儿也是生煎的忠实粉丝，而招牌也是取自女儿的名字小燕。
4: 因为我小燕喜欢吃生煎，但我给她一个礼物就起她的名字，
5: 就觉得父母真操心。
3: 我帮你看看是哪个小烧的，我们餐食已经好了。
0: 两年前小燕从金融公司辞职，
6: 那是啊，朝九晚五啊，
0: 学着一步步接手店里的工作，而前台收银小妹就是小燕开始融入小店的第一步。
3: 我比较怕吃得多睡得好，老板娘操心啊，因为太强势太能干了，显得我不太能干，实际上我也挺能干的。
0: 小燕的出现让小店多了几分欢乐和生气，几年时间女儿已经基本掌握了店里的大部分工作，唯独只剩生煎的秘方赵琴仍未传授。她在等待女儿真正独当一面的那天。
4: 家的调料是很简单的，这是我们商业的秘密，谁是不知道，你的我女儿也不知道，就是我一个人知道。
0: 赵琴像伞，竭尽所能守住伞下的小燕，简单的快乐。
7: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长春市人民大街，艺术熏陶，人间烟火。
0: 长春市人民大街，宽54米，长13.7公里，贯穿城市南北，是长春市的中轴线。长春拥有着众多美誉，比如森林城、电影城、雕塑城等，每一个名称都可以在人民大街上找到最直观的注释。长春市人民大街沿线串联着十多个在几条小河和低湿地基础上修建的亲水公园，其中最为独特的是长春世界雕塑园，这是一个融汇了当代雕塑艺术，展示世界雕塑艺术流派，集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5A 级景区，也是首批国家重点公园。园内有程允贤老先生创作的铁马金戈，陈云港的大江东去，德国雕塑家麦西亚斯的平安等著名作品。正在这里参观的外地游客甜蜜说，
2: 我是湖北宜昌的，我们是专程过来的，真的是特别的好。这里面的很多艺术雕塑品都是世界有名的一些雕塑家的作品，感受特别的好。
0: 长春之所以能成为有名的雕塑城，是因为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22届的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作为长春雕塑文化的第一代倡导者，长春市原市长宋春华告诉记者，
3: 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园已经有216个国家和地区的雕塑家，那么有400多件作品矗立在这个公园里。长春呢，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和内地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相比呢，我们这个历史遗存是比较少的，它是个新兴的城市，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长春的文化建设恐怕更多的要着眼于现代的手段。
0: 长春世界雕塑园里的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是国内收藏马孔德木雕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艺术水准最高的博物馆。馆内的一件件艺术珍品，是旅居坦桑尼亚的长春籍华侨企业家李松山及夫人韩荣倾注数十年心血，耗尽精力财力，想方设法将数千件马孔德艺术品不远万里带回祖国，使中国收藏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达斯塔尼黄金时期马孔德雕塑精品数量居世界之首。博物馆开馆时，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姆卡帕还亲自为博物馆撰写了前言。在近花甲之年，夫妻二人把多年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捐赠给了祖国和人民，不少学生就特意前来参观，
4: 感觉特别有艺术氛围，就是那些非洲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色彩非常艳丽，很抽象。

0: 表达出了他们那个民族的那种粗犷和与自然结合的那种美，看了很向往那种蓝天白云的生活。
1: 为了让市民能更好地欣赏雕塑作品，从2008年开始，长春市推出了万人看雕塑大型公益文化活动。近距离的观赏，细致深入的讲解，使雕塑这门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里。长春世界雕塑园副园长屈宁浩告诉记者，
2: 近些年随着我们晋升到五A景区之后，尤其是市和园方在一起文旅融合之后嘛，采取了很多举措，让市民更好地了解雕塑艺术。我们通过引进名家名作吧，能够让老百姓欣赏到世界雕塑大家名作，原来书本上的东西，远在海外的博物馆艺术馆的遥不可及的作品，现在能够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欣赏，能够从陌生到逐渐的认知，到熟悉，再到喜爱。
1: 伴随着市民对于雕塑艺术的渐渐接纳，长春市城市空间各种主题性、趣味性、纪念性的城市雕塑作品也不断涌现。长春市雕塑协会副理事长刘天甫告诉记者，
3: 现在雕塑已经引入商业空间了，大型商业购物空间，人们除了购物同时还可以欣赏作品，欣赏作品就是提升文化。
1: 一年前，五 A 级景区长春世界雕塑园也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屈宁浩说，
2: 从文化惠民这个高瞻远瞩这个角度吧，实施预约免费入园的政策，目的就是让整个市民共享这个文化成果，让雕塑这种小众的艺术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百姓所喜闻乐见。
1: 如今雕塑艺术正以不同方式和途径渗透到长春市民的生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长春也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雕塑之城。
4: 大家好，我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者李宇南，我现在正走在长春市的人民大街上，在街两旁的绿道里不时就会出现一些雕塑作品。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大街和移民路的交汇处，在我身旁的空地上就有一座双人起舞形象的不锈钢雕像，这是来自中国雕塑家王作文、杨帆的作品，它的名字叫清风。这些在大街两旁随处可见的雕塑作品，都是第二十届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入选的作品，他们将永远展陈在拥有百年历史的人民大街上，并且今天已经成为吸引市民驻足的一道亮丽风景。
1: 雕塑艺术从公园走向了街区，更广泛地进入市民生活，长春人民大街成为了24小时开放的雕塑艺术大街。市民告诉记者，
5: 雕塑作品也确实感到一种陶醉，真的不错。
6: 我觉得啊，无论是雕塑公园的免费开放，还是人民大街两侧布置了很多的雕塑作品，这些呢都很好的提升了我们城市的艺术品味，形成一个很好的艺术氛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精神享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2: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3: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4: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5: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6: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7: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

0: 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京，
11: 我是

0: 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6: 充电哦，6/6，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1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4: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2: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5: 喂，
14: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 58

0: 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五六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进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3: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5: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5: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5: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 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

0: 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油变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

0: 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6: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8: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6: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4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4次扩编，这说明

0: 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4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直五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裁判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 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1: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 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吉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吉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吉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势，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 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

0: 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呢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

0: 大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克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十月一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七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2: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七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七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两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
1: 嗯，
2: 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0: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 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

0: 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1: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3: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

0: 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兴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0: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2: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 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0: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3: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0: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那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斯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0: 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刘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3: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0: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

0: 形成一种小散砖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假如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可以选择遇见古人，最恰当的相逢可能是宴席上。自古以来，宴是迎来送往中人们交汇的舞台，宴席是烹饪的极致，也总是有超越食物的身影。宴席的起源是人们赋予它象征和意义，而这一切从食材开始。清晨5点，江苏宝应射阳湖镇的村民们开始了采藕。采藕不是用手，是用脚踩，陈年草根和泥沙交织在一起的沼泽淤泥中，采藕人能从水面上的河埂2点1线地断定塘底深处藕的位置和走向，用脚蹬开藕周围的泥，踩断相连的藕边，这才弯腰用手将藕从淤泥中拔出。10万亩藕田，这是他们延续上千年的劳作方式。脱离泥中的母体，河藕有了美丽的名字，叫玉玲珑。藕除了食用价值，更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受到各样宴席的青睐，尤其是喜宴，作为食材的河藕必不可少。因河得藕，对应因河得藕，食材被借喻着人们心中所期待的美好。其实宴最早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丽日有佳人，新婚燕尔也写成新婚燕尔。宴象征着生活的美好。内蒙古和辽宁的交界，古老的科尔沁沙漠褪去了苍凉，因为有充沛的地下水，这里的牧民很早就学会了农耕。老韩安顿好牛群，收拾好庄稼地后，开始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角色。老韩和乡邻们都是蒙古族，曾经以牛羊为宴的他们在这里罕见地以鱼来替代。
6: 这地方鱼吧，它好吃，本身它是个沙土底儿， 它这个水肥啊，它就是本身就是矿物质都够啊，就是不喂饲料，就是自然生长那种的。
5: 张武县境内的大小青沟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残遗森林群落，过去附近是清代皇家牧场，沙漠泉水汇聚到这里，带来每升 8.95 毫克的高溶氧量水质，也带来多种淡水鱼。除了常见的淡水家鱼外，这里还有30多种塞外鱼。中国人的食谱中，品种丰富的鱼是可以作为单一食材永冠全宴的。因为食材好，一桌青沟鱼的做法反倒返璞归真，干炸、清蒸、红焖、垮炖，取味也不外香辣、酱香、茄汁、葱油，但是样样凸显鱼的本味。而最离经叛道的做法要数橘子杯，橘子割顶去瓣，青沟鱼去皮去刺，调味后的鱼肉酿入橘皮空囊，入屉蒸熟后，肉馅细嫩柔滑，偏偏又暗藏着玲珑橘香。在宝应，一场全藕宴也即将开始。藕作为食材本身不算惊艳，但全藕宴却是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藕粉圆子看不到藕，用干果五仁做馅儿，藕粉用来裹馅儿，圆子沾上藕粉后入沸水烫制，反复5-6次。因藕粉中含有2种不同性质的淀粉，15%的溶于开水，而85%的经过糊化形成凝胶。藕粉圆子入口润滑糯软，细嚼又是干果的清香。
7: 我们水乡的老公吧，
5: 全藕订婚宴让藕成了另外的主角，藕赋予宴席的幸福感恰似甜言蜜语。全藕宴的多道菜品深得人心，蜜汁垂藕从唐代流传至今，荷叶粉蒸肉与藕粉圆子都始于清代，藕糕藕饼也是传统小吃。

0: 不管是最好的食材还是最佳的烹饪，宴席从来都承载着宾客间丰富的心意。宴席上滋味一词不仅指的是食物，更多的象征着过日子。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宴，家常美味留住人的味蕾，而血缘亲情更是一桌菜重要的调料。对武术家张修林来说，家的概念更丰富，代表人生圆满的九十大宴就要开始。在中国这叫耄耋之庆，几天后他的弟子们将从天南海北赶来，这是一次大家庭中的生日。张修林自幼习武，曾师承多位武术名家，形意、八卦、太极、通背等他俱得真传。到今天他的武学已精深卓绝，中国人对宴席往往有更高的诉求，张修林对这次团聚充满着期望。金秋的芜湖召唤了一场特殊的生日宴，吕林和朱朱是张修林在江西教的徒弟。
1: 师傅，您这儿做那个绿豆水子吗？
2: 那不错。
0: 绿豆水子是师傅张修林的童年记忆，但是热心的外地弟子完全不熟悉当地饮食。时间急迫，两弟子需要名厨把关。
3: 请问您师傅多大高寿了？
1: 89岁了。
3: 按照我们民俗就是过酒不过事，生日宴啊，他也
0: 好在经过商议，宴席菜品的设计开始有讲究有深意了。
3: 我们把这个水八仙呢，把它作为第一道凉菜讨口彩。八仙
0: 作为宴席第一道菜的水八仙，其实包含了八种食材。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腴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甘冽，最终成为餐桌上的家常。芜湖的饮食属于徽派菜系中的沿江菜，这里四围金江带湖，一度列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包容四方的码头文化和川流不息的味觉刺激，形成了合味。合味就是调和众口的本事。
1: 鼻子来吧，鼻子来吧，啊，到里面尝一尝，
4: 可以逛
1: 一逛，看看啊。
0: 初秋的清晨，迎来张修林老人的生日大宴。弟子们也知道，完成老人的心愿才是最好的礼物。本来寿宴讲孝悌，拜师宴重规矩，但张修林更愿意把这次的宴席看成是和和美美的家宴。中国人性情含蓄，习惯以食物来转达心意，家宴的每一道菜都围绕着团聚。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2: 是家里的事情，我今天在那讲。
3: 这水坝区取材啊，都是本地的。
0: 宴席的重。

0: 头菜是八宝葫芦鸭，八样辅料，荤素步调要一致，炒制只要六分熟。糯米帮助内馅吸收鸭肉精华，去骨麻鸭是食材也是容器。过油蒸熟后的鸭子，饱满油润的外皮内紧裹着鲜香咸甜交融的八宝糯馅儿。八宝葫芦鸭是一道传统的江南名菜，打开葫芦也像仪式，满桌香味四溢。葫芦代表福禄，家族兴旺。重头菜的到来意味着宴席的高潮。
1: 谢谢。
0: 其实和味的和字是中国宴席的奥秘，也是中国人的人生理念。对张修林来说，或许因为传承的重担仍然在他肩上，而家宴特殊的亲情才是人生长久的调味。家宴是我们归回又出发的地方。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当今中国正崛起于世界，国际间友好合作日益频繁。这里即将举行一次重要宴席。
2: 您喝的咖啡还是茶水？
1: 精心的餐食准备是对客人的尊重，在国际标准内呈现闽南特色是开门迎宾的完美待客之道。
3: 今天牛肉的话是挑的一个时间慢了一点点啊，大哥一定。
1: 陈志玲这次宴会的行政总厨之一，已经有着近40年的闽菜烹饪经验。
4: 大家确实也很认真，但是牛肉是还是没有达到那种效果。
1: 牛肉是主菜，主菜不定，所有的菜品都没法确定。
4: 宴会上面是全场清蒸，所以不能上猪肉，只能是从牛肉、羊肉下手。
1: 备选的牛肉经过不同种类的筛选，最终使用的是牛的第四根肋骨上的三角肌。
4: 原来我们这块牛肉的话，我们就做沙茶味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怪怪的。
1: 沙茶焖牛肉，闽南特色菜之一。闽南菜擅长佐料调味，但用沙茶调味宴会牛肉是否可行，陈志玲心里没底。这里是厦门最大的海鲜市场，按照国际惯例，宴会菜品对海鲜有限制，沙茶就是一种含有海鲜的混合型调味品，这对牛肉沙茶味的实现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些菜品还在备选当中，但进度每天都在推进。
4: 一种是不吃海鲜的，一种不吃牛肉的，一种是素食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菜肴就是目前说大部分都定，但是随时都在改变。
5: 点了有没有多？
1: 沙茶酱虽然经过改良合格，可是传统沙茶焖的是切片牛肉，对于宴会需要立体摆盘的整块牛肉，如果与沙茶久焖，牛肉的本味就被它完全夺走了。宴会的菜品不多，一道冷盘四个小菜五道主菜，少意味着每一道都精益求精。作为主打的闽菜牛肉，此时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同安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县城，同安风肉是闽南地区的特色食品。在同安，每当人们办喜事建新房，都少不了风肉。整块的猪前腿肉配板栗、香菇、虾米等，裹以纱布，入缸蒸熟，上桌才解开封着的纱布，所以叫做风肉。做得好的同安风肉，肉质非常嫩。将筷子插在风肉上，筷子在倒下的过程中就可以把风肉切开。同安风肉的制作方法给了陈志玲和团队新的思路。鳊鱼干、墨鱼干、虾仁、海蛎干等经烘干改良，牛肉切块均裹以纱布一起焖制，仅3-4小时，再倒入沙茶酱，参与牛肉收汁和最后浇淋，新菜品在。

0: 传统口味与国际标准中渐渐统一。
1: 张主任，龙上来。
0: 宴会当天将设有一个主桌，15个副桌，出菜时间控制在45分钟内。
1: 快点，来不及啊，来不及啊！其他人呢？都过去了。
0: 14位主厨，90位助理，但45分钟内170份菜同时做，这对所有人都是挑战。
1: 稍等一下，有点来不及，有点来不及。好了就走，对，稍等，稍等，好了就走。
2: 你们前面准备工作没做好，一开始大家都要找盘子，我不懂得你们在找什么盘子。
3: 真的，我今天最不满意的就是你们这一组，对吧？那都是老师傅了。
2: 说实话，我把半条命都垫在你们身上了，你开玩笑。
4: 早上好，早安厦门。
0: 中国人的宴请，主食必不可少。
4: 第一时间为您。
0: 宴会菜品中也增添了一道很接地气的主食，面线。
4: 早安厦门。
0: 厦门人吃面线是用来唤醒早晨的，而面线的制作也需要披星戴月。面线成为闽南人主食已经有800年历史了。
5: 我们祖代就是做面线啊，面线就是做到现在，到我这一代就是第四代了啊。
0: 闽南人祝寿贺喜要带面线，亲友送行吃太平面线，家中待客吃猪脚面线。如果办酒席或者孩子满月，头道菜更是用面线，代表福寿绵长。面线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情感和愿望，但在宴会上使用面线一开始就是个挑战。
6: 面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起来 Q， 吃完碗底不能有油。
0: 炒面线是厦门特有的小吃，
7: 别去碰这些。
0: 现场炒制面线成为整个流程中的关键，对火候、温控、人员的配合度控制极严。陈志林和团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宴会即将开始，所有菜品和流程都将在最后的准备中得到确认。
1: 开始了。
2: 最担心的也是菜肴，如果他们其实说，哎，这个感觉不好，调整一下吧，换一个，这个是比较紧张的。
0: 这次陈志玲确定用封肉的方法做沙茶焖牛肉，面线的辅料也开始准备了。陈志玲要求这次炒面线必须在3分钟内完成炒制，5分钟出菜。
1: 准备好。速度一定要速度，快快快！
0: 这也是沙茶焖牛肉被检验的时刻。
1: 快速度，速度，速度，快点！
0: 封肉，据说源于当地古时一位受恩赤峰的王族，百姓为纪念他，就将肉包裹，象征着封王的大印，也象征着对民风合唱的感恩。封，是最高的礼仪象征，也是最诚意的敬重。
1: 这边排队，跟着他们后面走，对，一个一个。
0: 和传统的封肉一样，沙茶焖牛肉也安排在宴席的高潮。创新后的菜品，沙茶的鲜香衬托着牛肉的酥软和丰腴，调味和食材完美结合，华丽转身的菜品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1: 都没问题吧？
7: 比之前上一次好很多。今天晚上的话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还比较满意的。
6: 整个的晚宴确实很成功。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作为一个厨师，你就是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本事做好，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8: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有文人用他们的参与和热情推动饮食文化的发展。他们聚集、品尝，以食物表达志趣与理想，成为文会宴。文会宴构成中国宴席文化的精粹。特殊的宴席大概诞生在特殊的地方。苏州的文雅总是在时光中时隐时现。叶放，画家，园林设计专家。叶放所钟爱的就是现在不常见到的文会宴。从典籍中搜寻传奇美食是他的一大爱好，甚至不计代价追求每个细节完美。譬如他研究《红楼梦》中的宴席，把其中写的最详细的一道菜，就是刘姥姥在大观园尝的跑了味儿的茄子，搬到了现实中。这道菜叫茄鲞。
2: 茄鲞在曹雪芹的笔下变得那么的有趣，让刘姥姥如此之惊喜惊奇。我会说，这是我跟大厨我们玩出来的茄鲞，见笑而已。
1: 叶放说，茄鲞的做法本是暗讽大观园里奢靡生活的，不能照搬文字，但照着苏州民间的八宝酱做反倒容易。茄子要烘干，各色辅料的窍门是充分去掉水分，使之香咸韧软混合，用鸡油炸，高汤微干，香油收尾，再加糟油拌，出锅后的茄鲞异香扑鼻，这才是制作真经。
2: 隋唐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丰富的关于烹调的记载了。元朝制作了那么多的饮食方面的制度和须知，明朝是个高潮，

0: 100年前，西晋文学家张翰不满权贵争斗，推说思念家乡的花炉，为此弃官返回千里外的故里。这个纯炉之思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洁身自好的精神寄托。
1: 你们那个花炉鲈鱼有没有抓到过？
2: 没有啊。
3: 没有，
4: 那种鱼少啊。
1: 你看到过吗？
5: 家养的那种泰国的有的，野生的鲈鱼我没看到。
2: 湖南有湖南，
1: 好像龙啊，兄弟。
0: 寻找鲈鱼不得，面对浩渺的太湖，叶放与历史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只能留下些无奈了。
1: 我们把这个波光形容成鱼鳞，我们已经感受到灵光了。
0: 好在养殖鲈鱼不难找，鲈鱼在典籍中记载了两道著名的做法：玲珑牡丹闸和金鸡玉块。它们从隋唐开始盛行，一直到近现代才消失。闸在古代是靠米饭发酵带动鱼肉入味，而块是鱼切成薄片蘸料。据说闸和块传到日本后，成为寿司和鱼生的起源。由于金鸡玉块有更丰富的象征，叶放决定在宴席中作为礼物分享给朋友们。黄澄切丝裹入鱼肉，可以去腥增香。养殖鲈鱼需稍加过油，再配以煨过高汤的南瓜蓉。金鸡玉块最早记录在北魏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一道千古名菜从典籍中醒来。
1: 先闻水声，再看水势，你可以到这里来站一站。
0: 这是立冬时节里的好天气，叶放所期盼的文会宴终于实现了。老友们来自文化界，叶放准备的菜单前后跨越了1000多年，大家期待着与古人同食同饮。芙蓉花准备入宴，花必须采集当令开的最艳的木芙蓉，2个小时内送入厨房，摘瓣清洗，入汤焯7分。与豆腐同煮后，犹如雪后晴天的红霞，又称雪霞羹。金鸡玉块也从时光中走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鸡玉块。
0: 孔子说快不厌细，金鸡玉块果然有精细的味觉体验。
6: 回甘的感觉，
1: 回甘是吧。元朝的时候，这个引元啊，东渡不单带去了佛教啊，
6: 这个才表示出来，可能是个
1: 这里都是用技巧。
7: 中国历史上文人跟餐饮的关系是特别的渊源深厚，我们在面对古人的食谱的时候是沉甸甸的传统，我们今天有一个文会，通过对古人的精神表达的一种体验，把它记录下来，变成了我们餐饮历史的传承的重要的依据，我们就会多很多品味，多很多趣味，多很多敬畏了。
8: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湖南省平江县，汨罗江蜿蜒流过，流淌着屈原的诗魂。这里也意外地遗存古老的竹堰。
2: 台湾大流是咋牛为先人留下几千年啊？
3: 四大湾，第一湾是咋牛，第二湾是地震，三湾是牛牛，四湾是兰子。我的小时候就上这亚四大湾就是这么样子压的。
1: 这是粤澳村的中式舞狮队，钟师傅是领队，主力是他的两个小辈。几天后，舞狮队将要在一场大型的宗族宴上表演，这也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出。
4: 我叫钟俊慧，来自平江县第十一中，他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师弟。
5: 大家好，我是钟松林，他是我的

0: 学子也是我的师兄。
1: 演出虽是友情参与，但平江正式场合的招待都要上十大碗。而十大碗背后有许多规矩，少年们都是十三四岁，这是一个渐渐走向成人的年纪。尤其是两位主力第一次行走乡里，更令师父担心。
2: 人家方言真没有字啊，我们家老们根本不知道。
1: 师父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足宴中学习到人生的重要知识。舞狮队几天后的演出场所是同乡的徐氏宗祠。在平江，宗祠文化的存在历史悠久又普遍。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偏僻的地缘和闭塞的交通，千百年来成为避难人群的迁移藏身之所。来的人基于安全感和认同感，有同宗同姓的居住在一起，而传统礼节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舞狮少年所在的粤澳村以中姓为主，在这儿也有300年了。以十大碗为基础的平江情席独具特色，不仅体现在大碗的气势，菜必须做足功夫，更体现在菜品以外的文化礼节上。一招一式既要有传统又得体面，礼节的意义就在于乡邻间表达彼此的情感。礼节对少年们来说就是规矩了。距离宗族宴表演越来越近，每天少年叔侄俩都要去几里外的钟师傅家。钟师傅也觉得要趁这个机会教给他们更多的道理。
2: 走
0: 不了太重了。
1: 果然培训是综合的。在平江，十大碗情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据说这得益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几位得意门生，他们曾在平江开坛讲学，推广诸子礼教。而平江的上礼之风也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钟师傅和本族的村干部觉得，要让孩子们领悟到十大碗情席的完整意义，莫过于言传身教。队伍中，钟师傅虽然腿脚不如少年们快，但他必须走在最前面，这就是礼节。课堂就选在钟氏老屋内，这里也是钟氏家族最早落脚平江的地方。待客和做客之道是有课本的，叫民间应酬汇编，内容是钟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厨房里十大碗开始准备了。
2: 要带不带面，
1: 钟师傅所教的其实大多来自儒家典籍《礼记》。
0: 上了斋必须要最大的那个人先宴在我们才能进宴斋，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规则。
1: 课本的学习完了，接着是宴席的实践。
3: 耿福耿老先生，我无音了。
1: 宋词的与迎宾的被叫做礼生，首先被邀的往往是最尊贵的客人或长者，落座东首头位，第二位坐西座头位，客人入席却不落座，等候其他宾客。席位座次均按亲疏主次等次第安排。少年叔侄俩辈分不同，所以不能同等。平江的酒杯 按传统使用牛眼酒杯，倒酒也按座次，倒时要左右换手，手势一不掐颈，二不压壶盖，只能双手捧壶洒酒，否则就有不公之意。揭去第一道菜碗盖，长者先用，众宾客才可以吃菜。每上一道菜，大家举杯敬酒，然后举筷。少年们虽然不许饮酒，但端杯的礼数仍要尽到。大人们的规矩在两个少年眼中新鲜有趣，这一刻传统在少年的心里有了痕迹。少年为足宴学习准备，徐氏祠堂也忙着备菜备料。十大碗的部分菜要提前做，第一道炸肉其实是用面粉油炸，只是外形像炸肉，据说这是机井年代自嘲的叫法。面团解决了外形相似，还需口感，用什锦炒菜覆盖，面团浸透菜香，比吃肉的心情还好。叫肉的不是肉，可甜的恰恰是肉，红烧加蜜丸，肉中混了甜饼，还要加蜜糖，尝到碗里居然是甜蜜的肉香。十大碗看似不修边幅，其实是先人们留下的聪明才智。这天的上午10点，舞狮队终于要迎来表演。
2: 上方什么东西都要玩规规矩矩，不要什么毛上。
1: 徐氏宗祠的这一天庆典，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徐姓同宗。
3: 好的，朋友们，钟某这次表演的节目是难得一见的，与100多年前完全相同的老狮子，掌声有请。

0: 也许周围基本都是来自外乡外省的徐氏族人。开宴用的不是传统的四方桌，这略略让钟师傅和弟子们感到意外，但他们仍然用平江传统礼仪，每上菜必全桌起立。平江十大碗上菜规矩也多，十大碗吃一碗上一碗，一碗接一碗。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客人吃到的菜鲜热味美。而更深的奥秘是，十大碗碗里的内容可以丰俭由人，但十碗菜的数量却不能改。这是家家都有能力、人人吃得起的宴席。十大碗在这里成为代代传承的礼物。
1: 哎呀了，哎呀嘞，看这个，好呀嘞！
0: 少年们的表现让师傅很满意。
2: 台湾的呀都是炸牛，为县员留下几件旧啊。
3: 我在我大阪那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了解了我们这里传统的文化和美德。
4: 我觉得我应该过三年之后，我那种老师子，我一定会活得像我爷爷那样好，把这一门手艺继续传下去。
5: 希望呢，多多些是该是好都是这一爱小子。
0: 联络的不仅仅是一族一姓，或许也有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纽带，更有归乡游子的脚步和我们遥远的乡愁。一人不成席，宴可以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最高的诚意，宴也可以是生生不息的传承，最深的心意。宴可以知书达理，也可以知书不拘礼。宴是由口入心的相逢和相识。
6: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21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 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四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立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四个字赫然入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立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淳化阁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立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王立梅一见安思远兴致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淳化阁帖去中国展出呢？淳化阁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立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立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哈，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他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立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阁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立梅问起安思远先生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淳化阁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

0: 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姑娘赏玩着一把中国绘画古扇，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这可难不住我，华山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上边画的是骆驼，我家里也有一把一样的扇子，虽然不是真迹，但也是清朝名人的摹品，十分的珍贵，我说的对不对呀？姑娘一听高兴起来了，把橱窗里陈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就是香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李启言先生。他很喜欢收藏文物，因为志趣相投，安思远先生很快地和李启言成为了好朋友。也正是这种缘分，才使安思远有幸结识了中国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李启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在李启言的家中，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淳化阁帖的第四卷为中国历代名臣书法，字体多样，变化无穷。安思远第一眼看到淳化阁帖，就被上边的中国书法所震撼了。力透纸背的字迹显示出了文化的震撼力，让他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李启言又介绍了安思远认识的另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手中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均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字逸绍，东晋琅琊临沂人。其家族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氏族。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世行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中，他的行书遒媚进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但当时李吴二人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专场，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 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第6、7、8共3卷。安思远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酒杯，频频地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秦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4、6、7、8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宋淳化阁帖第4、6、7、8共4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4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3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枣木板上，垂拓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4、6、7、8卷，共170帖。
2: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自年初奉调入京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然而他孤傲耿洁的性格终难为权贵们所容，屡遭排挤掣肘。1881年11月，朝廷准予将左宗棠外放，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向朝廷请假，恳请赴任前假到湖南回乡扫墓，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结束了9个月的京师辅政生涯，匆匆南下。1881年年底，已是古稀之年的左宗棠离开京师，踏上千里返乡之路。一路小行夜宿，风尘仆仆，终于在1882年1月14日抵达长沙。湖南故土，他前后生活了40多年，一草一木都熟忍于胸，一砖一瓦都记挂于心。在长沙城逗留几日后，1882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二，左宗棠回到阔别21年的乡音故里。柳庄依旧，风物依旧，而时光荏苒之中，物是人非，徒留感伤。这时夫人周仪端、长子左孝威、二女左孝琦、四女左孝斌均已过世。1870年至1873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惨达痛心的一段岁月，短短3年间便有4位至亲相继离世。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年仅27岁即染病而亡，尤其令左宗棠无限惋惜。他在给友人沈葆桢的信中写道：大儿孝威久病不起，竟于7月14日化去，临危神志湛然，不胜惨悼之至，实非所料，如何如何。这如何如何，让这位严父的怅然悲痛跃然纸上。在祭扫了祖父母和

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扶江而下，到达江宁，就任两江总督。上任伊始，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署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桃树林则徐的2公祠，并亲撰楹联：三吴送一爱，惊浪初平，治水行言，如公皆不朽。昔载皆阴沉，红泥偶踏，相间寒赏，今我复重来。桃树和林则徐曾在两江地区任职多年，兴修水利，改革严政，政绩卓著，乃至40年后仍为三吴百姓所怀念所颂扬。楹联中，左宗棠寄予了对两位前贤的追慕与缅怀，也表达了自己将更续他们的德政仁政，以种氏增华的心愿。桃林二宫是左宗棠的忘年之交，特别是桃树更与他渊源极深。桃树湖南安化人，是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是重臣，更是学者，于湖湘学派中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经者致知之理也，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主张治学就是致用，就是把所学经典用于实践，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桃树一生不但举荐提拔过诸如贺长龄、魏源等一代人杰，他倡导的学术与思想更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湘精英。后来的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不有桃树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为起。1836年，24岁的落地举子左宗棠第一次见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桃树。虽然社会地位悬殊，但桃树对左宗棠非常欣赏，甚至在2年后和他约为儿女亲家。1839年，桃树去世，次年左宗棠依故友生前所托，对桃树8岁的独子桃光悉心施教，一待就是8年。1847年，遵照桃树遗愿，左宗棠将长女左孝瑜嫁与桃光。在左宗棠的成长之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所师从和交往的都是湖湘俊彦。他一生最重要的业师是经世派学者贺长龄、贺西龄兄弟，他们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林翼，一位真正理解他、扶助他的知己弃交。近代已将湖南人才未起，左宗棠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弄堂想起自己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写下的一首诗：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博无苛政贫由赖，民有积心。

天下君主劳胜律，升平闲管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除苛政保民生，康济时艰，年少时的情怀志向历久弥坚，即便在衰朽之年依然鞭策他勇毅前行。

0: 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修治水患，革新盐务，同时整顿海防，兴办近代工商业与交通。1883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铺设江宁至汉口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起自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而抵汉口，于1884年竣工。不过，身在江南的左宗棠仍然牵挂着数千里外的西域，牵挂着一桩始终未了的心愿：新疆建省。
1: 精彩稍后继续。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长期以来，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实行的是军府制，即军政合一的体制。1762年，乾隆皇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揽新疆事务，但其职能侧重于边防军政。在军府制之下，新疆回部等基层民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伯克是一种官职，特指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即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民政事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新疆军府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在新疆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管理体制。1829年，龚自珍提出新疆设置行省方案。后来，《海国图志》的作者、思想家魏源也建议将新疆的行政体制改为郡县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建议给予左宗棠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他也深刻认识到改军府制为行省制，这是治理新疆的根本要害。早在收复新疆之时，光绪三年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遵旨统筹全局折，首次从国家治理角度明确提出新疆建省。奏折中，左宗棠首先阐述了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蒙古稳固则京畿稳固的战略意见，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地址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顾，则蒙古不安，北特、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亲邑，防不胜防，及直北关山，亦将无厌绵之日。鉴于新疆的战略意义，左宗棠进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为新疆化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由于当时南疆尚未归附，朝廷勉励左宗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收复全疆。而对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则要求他通盘筹划，妥议具奏。等清军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7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示会议者，呼吁赤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这是他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二封奏折。时隔不久，光绪四年1878年10月22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三封奏折，复陈新疆情形者，又一次论及新疆建省和分设郡县的议题。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复，要他继续悉心筹划，次第兴办，先实后明。 光绪六年，1880年4月18日，左宗棠拟就关于新疆建省的第四封奏折，复陈新疆以开设行省，请先检督抚陈以专责成者，提出较为具体的建省方案。然而此时伊犁尚未收回，不知一切不无挚爱，朝廷暂时搁置了左宗棠的新疆建省方案奏议。岁月孔总，当时间来到光绪八年1882年，新疆全境已告收复，左宗棠也已在两江总督任上。这年9月初7日，他写下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五封奏折，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拒裁者。他语重心长地写道：取我固有之地而自治之，将所至然，行国居国相必以安。虽然江宁与新疆相隔数千里，但新疆建省一事始终记挂在左宗棠心头。奏折中他感慨深沉地写道：身居江漂，心系西陲，徒劳之言终难自默。自光绪三年6月至光绪八年9月，在持续5年的时间里，左宗棠以坚定的态度和坚韧的个性，先后5次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立郡县的重大建议。这5封奏折印证着新疆建省的曲折艰辛，昭示着左宗棠对于确保边疆永固、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就在左宗棠第5次向朝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的同时，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堂，根据自己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在与陕甘总督谭中麟多次磋商后，于1882年9月5日也提出新疆建省方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锦堂充分肯定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关系密切，因此建议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甘肃新疆巡抚下面设布政使一员，亦驻乌鲁木齐，这样新疆既成为一个独立行政省区，又与陕甘两省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把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连成一个整体。清廷最终照准了左宗棠、刘锦堂等人的方案，于1884年11月17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随后任命刘锦堂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疆建省的夙愿得以实现。1891年，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陶模曾任甘州知府，被左宗棠称许为治行第一。就在陶模出任甘肃新疆巡抚后不久，英国出兵纳格尔， 直接威胁南疆。陶摩积极备战，严密防范，抑制了英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陶摩相继挫败了英国人对砍巨堤的图谋，并迫使沙俄归还了租界的巴尔鲁克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陶摩之后，1896年，曾为左宗棠幕僚的饶应祺出任甘肃新疆巡抚。他整顿金融，革新帝制，为治理新疆建树颇多。主政新疆期间，饶应祺据理力争，最终同沙俄英属印度划定边界，并绘制新疆舆图，成为中国与俄印两国领土边界认定的铁证之一。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张耀、董福祥等人也各自做出重要贡献。1890年，董福祥出任喀什噶尔提督，他驻守新疆前后达19年，御敌守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为收复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清廷调集了各方面的力量，以左宗棠为主帅，刘锦棠为助手，并经饶应祺、魏光涛、张耀、董福祥等人协同努力，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伟绩。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

最近看到三观超正的一段话，他说不比较身高，大家都是一米多，不纠结年纪，大家都难破百岁，不攀比财富，大家离开时都带不走，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 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会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了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0: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孙濂的五言古诗题三学院。孙濂生卒年不详，字弃之，大禹人。他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喜欢吟咏诗歌，靠耕田之旅谋生，活到百岁。这首诗收录在清道光玉山县志当中，写的就是玉山六都乡黔州村的三学寺。
1: 题三学院，孙濂。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之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
0: 开篇两句，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张泉就是赵帆隐居之地，诗人说张泉住着一位诗人，壁是隐居在万千翠竹之中。万竿壁写漫山竹林苍翠，一下子铺展清幽安静的山林环境。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牛鸣地指距离很近，仅隔牛鸣之声。鹿门客用东汉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典故代指隐士赵帆，两地相隔不远，却难以见到这位隐士，写出想见而不得见的怅然。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修黄就是修长的竹子，傍晚时分竹林透着清寒，寺院长廊幽暗寂静，写景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伟莲知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心中盼望的那个人终究没有赴约，这样漫长的夜晚该如何度过。全诗借三学院的竹景古寺，写寻访隐士而不遇的心境。竹林、古院、暮色，情景相融，把玉山张泉一带的隐逸山水写得安静悠远。古寺竹林，隐士相望，短短四十个字，定格了三学院的千年幽静。这就是孙濂笔下藏在玉山乡野间的隐逸诗意。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